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北京时间的9:04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来自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两套频率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专题节目聆听锡林郭勒。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是这个周六哈，2026年10月10号，但今天也是一个正课的时间。但是从这个时间意义上来讲哈，可能大家还有一点点不是很习惯，因为毕竟是这个周末的一个时间嘛，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只要能迎来属于自己的一个时间，那就是一个快乐的时光。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电波如约和您相聚。不管您在路上还是在家休憩啊，还是在享受一些属于自己的小惬意，也希望我们的聆听锡林郭勒呢，能够用这个声音来陪伴您一整个这个周六的这样的一天哈，来开启充实又轻松的美好的一上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好听的歌曲。

0: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9: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0: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11: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12: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1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3: 以后注意点儿。
14: 一定。
1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6: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7: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北京时间的9:50呢，看一下时间呢，走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聆听锡林郭勒到这也要先暂时告一段落了。节目最后还是要代表全体的编播成员来感谢大家对以上一段节目形成的关注和陪伴。节目以后的时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来继续关注本台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4: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5: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型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不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6: 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7: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 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8: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9: 要能镇定安神的。
8: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9: 还要神清气爽的。
8: 柠檬汁。
9: 还要精力充沛的。
8: 那咖啡。
9: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8: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一段复古的节奏也打开了今天的节目大门，欢迎各位来到缤纷生活家。先来问候您，我是主播阿蒙。
1: 我是树编。
0: 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呢在一个不太平凡的日子相遇。为什么说今天不太平凡啊？首先就是在十一长假之后呢，今天是一个补上班的日子。
1: 依然坚守工作岗位的这样一个日子。
0: 对，所以呢朋友们咱们辛苦了。好，第二个含义呢就是今天呢是周末哈，还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是自由职业者嘛，他也许会有自己的周末闲暇时光，我们也祝大家周末快乐。那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今天特殊的时间哈，2026年10月10号，李老师平时呢经常主持一些典礼活动和庆典活动，应该知道这个时间是非常的美好的，对不对？
1: 对，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好日子吧。
0: 哎，没错，咱中国人讲究什么呢？十全十美。
1: 没错。
0: 哎，所以呢今天可能会有很多的新人哈选择这一天领证，或者呢会有很多朋友开启这一天的独特的一种仪式感。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好日子哈，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为大家带去更多的一些精彩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恪守着节目的一些时段安排，为大家送去的是城市音乐漫游这个周末的特殊环节。那么在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罗列很多的优秀的歌曲，既有能够表达生活的愉悦的情绪的，又有很多抒发内心理想的，还有更多一些在流金岁月当中能够追忆的美妙时光。所以呢如果啊其中有一个或者是两首能够去敲开您的心门的话，那这个时间就会变得特别宝贵了。所以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尽可能的给我们来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哈，您可以选择

0: 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另外呢，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随时呢来收听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那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呢，在中间呢还会为大家穿插送出天气早知道，还有其他公益类的信息，也希望能够丰富大家的周末生活。好，我是阿蒙，
1: 我是舒编。
0: 稍后呢，欢迎各位关注今天的总体节目行程，城市音乐漫游。

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

我们刚刚听到的一组歌曲啊，给大家带去的就是对往日时光的追忆。可能很多朋友呢对其中的一些流行音乐还不太了解，但是您知道吗，其实流行的也会最终成为记忆当中的经典。那么现在呢响彻在耳边的就是李玉刚老师的这一首我一直在这里。无论您在何方，无论您在何地，我们的广播一直陪伴大家。

会。看不见不表示不在这个世界，看不见其实更有感觉，看不见就可以听得更纯粹。

0: understand.
1: Summer, 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
2: 这风情万种，
1: 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4到18度，贝子庙晴间多云，6到20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4到20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3到19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1到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0到15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1到14度，泰普斯旗御马院晴间多云，2到17度，二连浩特市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6到2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5到20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2到1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3到17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6到20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2到17度，乌里雅塞镇晴间多云，4到19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间多云，4到20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6到19度，曼都拉图镇晴间多云，7到20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6到21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8到20度，钦宝拉格镇晴间多云，7到19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4到18度，宝昌镇晴间多云，3到19度，上都镇晴间多云，5到19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3到18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6到20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1: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6: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5: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6: 才6楼，我们走楼梯吧。
5: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0: 我是一只鲤鱼，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4: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5: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4: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5: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4: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5: 哇塞，淑女了。
4: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5: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4: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5: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4: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5: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4: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5: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5: 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秋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
6: Let's go.

到了11点钟，欢迎听众朋友们准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要提醒所有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司机师傅及关注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刚刚的打开收音机，响彻在您耳畔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这里是沟通无限供求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您电波中的老朋友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在直播间呢，继续与大家一路相伴，也和各位一起共同度过我们今天节目小时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时光啊！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随时和我保持互动和交流，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呢，对于大家来讲也是照常上班的日子，对不对？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收心归位，调整好我们的作息，尽快的呢，还是要从我们假期的松弛状态切换到我们的工作节奏，理清工作计划。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带着饱满的精神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去，踏实做好每一件事。也祝福大家在节后的每一天都能够神采飞扬。好，此时此刻我们要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如果在您的手边也有这样的信息，包括二手车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想要出售的朋友们，都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热线通道为你打开04798221395，04798221395，同时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信息派发过来，两种方式希望可以满足您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愿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也希望呢能够让您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取到您想要的各类信息。好了，朋友们，开启今天供求热线节目的大门，我依然是您电波中的老朋友圆圆，随时呢要对大家说一声欢迎光临，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共同浏览天气资讯。

0: 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我们来一起关注到最新的天气预报。锡林郭勒盟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四级偏西风，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五级西南风，明天到后天全蒙晴间多云，西部偏西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四五级西北风，短时六级，气温下降八度左右。共同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巴彦湖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二雷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萨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8度。贝子庙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9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4度。泰普寺御马院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二雷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二雷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0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7度。好，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区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下面呢是我们关注到最新的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蒙各主要路段呢是晴间多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以上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感谢各位的收听，天气预报播报完毕。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先来试着接通一位朋友打进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喂，你好。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样的内容要播放？
1: 出租吕家花园的100平的房子。
0: 吕家花园100平米的房子。
1: 3楼。
0: 三楼。
1: 租金面积吧。
0: 吕家花园100平米的3楼，好，租金面积。这个房子有没有全套的家具呀？
1: 有啊。
0: 可以拎包入住是吗？
1: 对对对。
0: 租金面积。
1: 租金面积。
0: 好嘞，您的电话呢？
1: 184。0489。
0: 0489。
1: 7888。
0: 184-0489-7888，对吗？
1: 对。
0: 请问您贵姓啊？
1: 姓王。
0: 王先生，那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每天打进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其中，好吗？
1: 好的。
0: 好的，谢谢您，王先生，再见。
1: 再见。
0: 好嘞，再见。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我们在告别了这位朋友之后呢，关注完了天气，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国际式摔跤公开赛在贵州遵义圆满落幕，全国24支代表队368名运动员同台竞技，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代表队奋勇拼搏，摘得10金5银8铜，16名运动员拿到了年度总决赛参赛资格。布和毕力格教练获评优秀教练员，学院代表队荣获优秀团队称号。 因举办健身气功类全民健身交流活动占用场地，锡林郭勒体育中心篮球馆10月10日到10月16日18时暂停对外开放。位于苏尼特右旗的西溪二500千伏主变扩建工程总投资8100万元，新建1200兆伏安主变器一台于近日正式投运送电，工程投运有效完善西蒙西部500千伏主干网架，提升新能源汇集消纳与跨区域调配能力。西乌中牟庆旗人民法院组建了快审攻坚队，采取诉前调解加诉裁审理一体化办案模式，推动一大批民生案件快速高效办结。今年以来，该攻坚队累计办结案件达到1078件，其中调解结案547件，撤送结案达到175件。为助力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近日内蒙古银行印发支持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以系统化特色化金融服务体系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坚实金融动能。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定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到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10月9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了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好，以上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乌尔图至桑根达莱南封闭施工，现对乌尔图入口去往河北方向、桑根达莱南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银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4: 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5: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6: 活、学习、
5: 就业，
6: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7: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8: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9: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0: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 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次的提醒各位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这里是沟通无限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供求热线以供您所需求您所有为节目宗旨，希望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解决就业、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将竭力地向您提供更加方便、快捷、优质、真实的信息内容。热线电话04798221395，您所熟悉的号码04798221395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大家呼朋唤友奔走相告，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再将您的留言信息派发过来，我们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好，歌声当中我们来试着有请打进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这位朋友你好，有什么样的内容？
1: 我要发布一个出售房屋的信息。
0: 出售房屋的信息。好，咱们房屋的位置在哪里呢？
1: 在东城区的公园首府。
0: 东城区的公园首府。
1: 对，电梯十楼。
0: 电梯十楼。
1: 110平，精装修。
0: 110平米，精装修。
1: 带家具家电。
0: 有全套的家具家电。
1: 对，拎包入住。
0: 可以拎包入住。
1: 对，
0: 好的。
1: 房本已经满五了。
0: 房本已经满五年。价格面议吗？
1: 价格面议。
0: 价格面议是吧？
1: 哎，
0: 好嘞。那您的联系电话来留一个。
1: 13313949479。对，2000。
0: 13394792000。请问您贵姓呀？
1: 我姓胡。
0: 胡先生是吧？
1: 哎，
0: 好的，那也帮您记好了，稍后我们试着给您重复播发，也别忘记可以持续关注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好吗，胡先生？
1: 好的。
0: 好嘞，那我们就挂线了，先说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嘞，再见，感谢您的参与。好，刚刚呢我们也是接通了两位朋友打来的热线啊，同时呢也邀请更多的朋友此时此刻别忘记拿起你的手机，动一动拇指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通道全线开通，此时也是非常的空闲，04798221395，04798221395。这位王先生出租吕家花园小区的一套房屋，吕家花园小区的房屋面积是100平米的三楼，面积是100平米的三楼。这个房子可以拎包入住，租金免役，出租位于吕家花园小区，一套面积是100平米的三楼，可以拎包入住，租金免役。联系人王先生，联系电话18404897888，18404897888。胡先生对外来出售的是公园首府110平米的电梯十楼，公园首府110平米的电梯十楼对外来出售，精装修，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同样拎包入住，房本已经满五年，价格面议，电话是13394792000，13394792000。胡先生对外来出售的是东城区公园首府的一套电梯十楼，这个房子面积是110平米，精装修，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房本满五年，价格面议。有一看房的朋友来联系一下13394792000，13394792000。好，我们再次感谢大家的如约而至，这里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沟通无极限。朋友们别忘记通过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哦，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正在为您全线开通，同时呢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

每天十一点钟，温暖贴心的服务，真诚有效的帮助，就在供求热线。供求热线，沟通无极限。好朋友们，欢迎大家随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一起呢来关注到的是一位朋友的房屋出售信息。房屋的位置呢是在兴建广场，是一套133平米的22楼东户。兴建广场133平米的22楼东户，豪华装修，总高层是28层，三居室，基本呢是没有入住过，可以做婚房来使用，价格合适，赠送一个车位，还有一个储藏间。房子的位置在兴建广场，豪华装修，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层28层，三居室，装修呢是花了有30多万，基本呢也是没有入住过的房子，可以做婚房来使用，价格是特别的合适。赠送一个车位，赠送一个储藏间。联系电话：13134999999，13134999999。另外来出售大院，位置是在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房屋的位置是在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出售，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东西路、南北路，院门口呢还有柏油马路，通行可以说是特别的顺畅和方便。北侧呢也是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不动产证、土地证、证照都是全权的。电话呢是13604798379，13604798379。再来给您播报一遍，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是一套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养殖、加工使用都没问题。地理位置优越，东西路、南北路，院门口呢还有柏油马路，通行是特别的顺畅和方便。北侧呢是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土地证、不动产证、证照都是全权的。具体详情来打电话咨询吧，13604798379，13604798379。这里是供求热线，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把您的信息留言发送过来，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提供帮忙，提供周到的服务。

悦动周末，音乐是你窗前良音，音乐是你眸里忧伤，音乐是你越来越不能戒掉的甘愿沉迷的谣言。我在这里用音乐打开心灵，让心在静谧里绽放。悦动周末，你和音乐的一见钟情。

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 学习、
0: 就业，
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 学习、
0: 就业，
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6: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7: 就会行动。
6: 供求热线，
7: 供求热线，
6: 供求第一线，
8: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或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9: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沟通无极限，朋友们，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圆圆。如果你想要参与进来的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依旧为你全线开通，04798221395，04798221395。我们看到一位朋友是出租位于方悦名都小区的一套90平米的二楼，位于方悦名都小区有一套面积是90平米的二楼出租，年租金包暖是18000，电话是13614893330，13614893330。一位朋友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售的是公园首府110平米的电梯十楼，精装修，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价格免疫，房本满5年，13394792000，13394792000。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有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是500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联系电话13947967890，13947967890。

王先生打来热线，要出租吕家花园100平米的一套3楼，可以拎包入住。吕家花园小区一套面积是100平米的3楼，对外来出租，房子可以拎包入住。18404897888，18404897888。这位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想要招聘的是白云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的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可以优先考虑录用，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15034960862，15034960862。白云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招聘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年龄不超过60周岁，男性的年龄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是3800，包吃包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可以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可以服从单位的安排。15034960862，15034960862。

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想要对外来出售的是丽都佳苑小区，面积是77.12平米的四楼，位置在丽都佳苑小区，出售一套面积是77.12平米的四楼，已装修，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04799091，18604799091。出售丽都佳苑的一套面积是77.12平米的四楼，已装修，价格是38万，18604799091，18604799091。这位朋友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售位于方悦名都143平米的二楼，位于方悦名都有143平米的二楼出售，全屋定制，精装修，售价78.8万。房子的位置是在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一套二楼出售，全屋定制，精装修，78.8万的售价，15849919797，15849919797，取得联系。这位朋友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想要出租望业新居75平米的一套一楼，位于望业新居75平米的一套一楼出租，拎包入住，租金面议，13674894315，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您的手边如果也有这样的信息，包括二手车车辆交易、房屋出租出售、招聘求职、求购转让，或者有着闲置的商品、农副产品要出售的话，大家都可以随时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为你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吧。在这里我们将会恭候着各位的光临，希望可以满足您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手机尾数9888的朋友，出租振兴小区70平米带小房的三楼，位于振兴小区70平米带小房的三楼出租，包括取暖费是12000的租金，有全套的家具家电。这个房子呢是首次出租，

房子呢是首次出租，位置呢是在振兴小区的一套70平米带小房的3楼，包括取暖费是12000的租金，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另外要出售2013年的一辆大众迈腾，这辆车呢是北京一手车，全车原版原漆，保险验车是到年底，价格是3万2的售价。2013年的一辆大众迈腾 V6 是北京一手车，全车原版原漆，保险验车呢都是到年底，32000的售价。联系电话17547919888，17547919888。

是白银希乐牧场家庭牧场招聘牛倌的信息。白银希乐牧场的家庭牧场呢，是要招聘牛倌，必须呢是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要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必须还要会开铲车，干活要勤快利落，要爱护牲畜，责任心要强，服从安排，可以驻场，最好是两口子，工资待遇面议。13847925784，13847925784。家庭牧场位于白银希乐牧场，是要招聘一家子牛倌，能够必须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要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录用，会开铲车，然后呢必须要有责任心，干活呢还要勤快利落，爱护牲畜，服从安排，可以驻场，联系电话是13847925784，13847925784，来拨打这一步啊，是13847925784，13847925784。

这里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为大家来开启方便之门，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也能够为大家服好物，满足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也愿我们的节目成为大家得力的助手，做您给力的朋友。

北京路与乌拉盖路交汇处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有车间库房大院整体出租，土地面积是有2万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车间库房大院整体出租，土地面积是有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大小库都有可以整体或分租。具体呢，我们来联系一下13084798855，13084798855，是要出租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有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大小库均有可以整体或分租。我们可以记录电话号码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

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一套住宅，位置是在左岸香槟98平米的一套住宅对外出租，家具齐全。1351479813613514798136。向外想要来出租的是左岸香槟，面积是98平米的这套住宅。房子面积98平米，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1351479813613513514798136。

在上面的时间有两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分别呢是有出租和出售房屋的信息发布。王先生出租的是吕家花园小区的100平米拎包入住的三楼，吕家花园小区100平米的三楼拎包入住对外出租，电话是18404897888，18404897888，联系人王先生。向外来出租吕家花园100平米拎包入住的三楼，18404897888，18404897888，位于公园首府，是电梯10楼，对外出

0: 房屋的位置是在兴建广场，这是一套豪华装修133平米的22楼东户出售，豪华装修了一套兴建广场的房屋出售，面积是133平米的22楼东户，总高呢是28层，3居室，装修呢花了将近有30万，基本是没有入住的状态，价格非常的合适，可以赠送一个车位，一个储藏间。联系电话是13134999999，13134999999。兴建广场豪华装修是一套133平米的22楼东户，这个房子是总高28层，3居室，装修呢是花费了将近30多万，基本没有入住的状态，可以做婚房来使用，价格呢也是比较合理的，赠送一个车位，还有一个储藏间。联系电话13134999999，13134999999。同时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朋友对外来出售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加工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院门口呢都是柏油马路，通行是特别的顺畅和方便，北侧呢还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呀，这个土地证啊、不动产证啊、证照都全全的。13604798379，13604798379，取得联系吧。好了，朋友们，抬头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要即将落下帷幕，暂告一个段落了啊。我们也是希望每一天的11点钟都能够有您的陪伴和聆听，并且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呢，送给大家这则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养殖户，秋季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已全面展开，防疫人员将上门接种，请主动配合，落实养殖主体责任，科学做好动物防疫，守护牲畜安全，保障养殖增收。好，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供求热线，和各位挥手作别，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圆圆，我们和大家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说好了准时准点，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孙特左旗推动孙特羊种质保护和品牌增值，让草原良种成为带动牧民增收产业升级的核心动能。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他们四旗宝昌镇东郊社区通过党小组加网格员加楼栋长铁三角治理体系，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图景。
2: 10月9号，全盟基层统战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以下是详细内容。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苏尼特左旗以良种繁育为核心抓手，构建三级繁育体系，推动苏尼特羊从种质保护到品牌增值全链条跃升，让草原良种成为带动牧民增收产业升级的核心动能。西蒙荣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孟超、方明报道。
3: 在苏尼特左旗原种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良种繁育基地，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的技术人员正为母羊做同期发情处理，通过人工受精性能测定和遗传评估，让优质种公羊基因精准扩繁。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研究员乌达巴拉，
4: 主要开展育种繁殖还有饲养管理方面的这个技术指导工作。通过我们这个技术支撑呢，就是苏尼特羊的选育提纯孵壮这个方面工作呢得到了一个较好的提升。
3: 良种是畜牧业的芯片，作为苏尼特羊保种繁育基地，这里承担着品种保护、良种选育、优质种公羊供应的重要任务。过去牧区自主繁育容易造成品种混杂、近亲繁殖、羊只长势和肉质不稳定，如今优质种公羊的基因被精准扩繁，苏尼特羊的纯度、体型、抗病力和出栏品质显著提升。良种赋能让牧民发展畜牧业的底气更足。满多拉图镇巴彦杭盖嘎查牧民达布希拉图是苏尼特羊养殖专业户，多年来达布希拉图一直遵循科学养殖理念，牧场羊群品种纯度高，出栏品质好。达布希拉图，
5: 这几年我非常重视良种繁育，利用优质种公羊改善种群质量，所产羊羔比之前质量更好，膘型上得快，单个价格也更高，收入整体提升了。
3: 苏尼特左旗构建起种羊场加扩繁场加核心群三级联合育种体系，标准化畜群达4.5万只，当地还出台奖励政策，从今年起对新认定为苏尼特羊核心群扩繁场的经营主体分别一次性奖励20000元、50000元，同时通过基因测序、胚胎移植等多重手段持续提纯孵壮。今年3月，苏尼特羊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苏尼特羊肉品牌价值持续攀升。苏尼特左旗原种畜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布和，
6: 优质纯种羊售价更高，销路更稳，在同等的养殖投入下，牧民经济效益更大幅提升，下一步不断放大良种带动效应，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让更多牧民依靠优质良种实现稳产稳收增收。
3: 种业强则产业兴，产业兴则牧民富。苏尼特左旗以良种筑牢产业根基，以地理标志擦亮草原名片，让草原良种真正变成牧民口袋的收入。

0: 台北四旗宝昌镇东郊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通过党小组加网格员加楼栋长铁三角治理体系，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把实事办到百姓急需处，绘就出一幅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图景。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梁伟国、王淑荣，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
1: 在东郊社区红星博爱便民服务驿站，工作人员于凤春正坐在工作台前编织手工艺品。依托社区便民服务平台，驿站定期开展传统手工艺品技能培训，吸纳辖区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实现增收。于凤春：
2: 自从入驻了咱们东郊社区的便民驿站，在家门口就能做手工活，实实在在增加了家庭收入，也能带动大家一起来制作手工工艺，为家庭创收。
1: 为破解基层治理细碎繁杂、服务响应不及时等难题，社区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以党建为统领，建强网格治理队伍。社区党委书记带头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常态化带领网格员开展入户走访、民情摸排、政策宣讲等工作，全面摸清辖区近6000名居民的实际情况，打通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的最后一米。台北四旗宝昌镇东郊社区党委书记柯俊杰：
3: 东郊社区依托铁三角微治理体系，共计成立9个网格党小组，发展楼栋长119名。我们社区通过党小组加网格员加楼栋长，支起了一张治理网，形成了前端发现、中端响应、后端统筹的联动机制。
1: 依托完善的网格治理架构，东郊社区细化治理单元，压实岗位责任，将治理力量下沉到楼栋，覆盖到每户，构建起全域覆盖、全员参与、全程联动的基层治理体系，让社区治理更精准，服务更高效。柯俊杰：
3: 社区充分发挥铁三角队伍人熟、地熟、民情熟的优势，实现了民情第一时间掌握、隐患第一时间排查、诉求第一时间回应，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1: 东郊社区秉持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矛盾就地化解治理理念，依托铁三角微治理队伍扎根群众的优势，将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4: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梁伟国报道。10月9号，全盟基层统战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开班仪式上，就压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全盟统战工作理清思路、明确重点。本次培训班为期3天，课程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等内容，采取专题授课、研讨交流、理论测试相结合的形式，引导学员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为全盟高质量发展凝聚统战力量。来自全盟200多名统战干部、统战委员、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培训。
5: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金秋时节，乌拉盖管理区牧草与农作物陆续成熟，广袤田野进入集中收割期，田间牧场一台台现代化农机往来作业，成为秋收主力军，为粮食归仓、饲草储备按下快进键。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塔纳、乌日根、卢小娜报道。
6: 赫斯格乌拉牧场新筑种植基地内，收割机穿梭在田间，饱满的玉米秸秆收割粉碎后直接装车转运至青筑窖，整套作业高效顺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基地种植1200亩青筑，仅用4天时间就完成收割，机械化作业大幅节省人力，压缩收割时长。入秋以来，乌拉盖管理区秋收工作根据作物品种与成熟度开展错峰采收作业，现代化农机代替繁重人工劳作，省时省力，效率倍增。乌拉盖管理区赫斯哥乌拉牧场综合服务科科长刘青龙：
7: 机械收割省时省力，清除品质也更有保障， 我们提前做好农机调配和技术指导，全力保障清除收储顺利完成，为牲畜越冬储备充足饲草。
6: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积极落实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方案，按照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模式，将大型拖拉机、收割机、牧草打捆、搂草设备等秋收机具均纳入补贴范围，减轻农民购机负担。同时实施农机报废更新补贴，鼓励更换大型收获设备，调动群众购置新型农机的积极性，并同步做好机具核验、申报指导等服务，不断提升农业耕种收全程机械化水平。
4: 近日，苏尼特右旗乌尔干塔拉镇额尔敦敖包嘎查民生通电工程正式送电，为当地牧户解决了用电难题。新盟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杨小旭，通讯员杨爱娟、都仁巴亚尔报道。
8: 走进额尔敦敖包嘎查，一排排电杆矗立在草原上，稳稳的电流正输送到牧户家中。今年9月，随着产业用电工程全线竣工通电，牧民们彻底告别过去电压低、用电不稳、生产受限的老旧状况，用上了安全电、稳定电、致富电。苏尼特右旗额尔敦敖包嘎查牧民纳人图雅：
9: 以前没电的时候用的太阳能风力发电，电很不足，通电后方便多了，电锅、冰箱都能用上了。
8: 用电难题的解决也让养殖户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苏尼特右旗额尔敦敖包嘎查养殖户青格勒：
10: 我们这半个月以前还这个拿那个柴油机抽水，通电了以后，我们这个成本呀，降下来了，是啊，完了以后，我们这个发展牧业有这个底气和有信心。
8: 该项目总投资420万元，新建高压供电线路32.3公里，配套建设肉羊养殖专用线路20.8公里，骆驼养殖专用线路11.5公里，配齐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等设施。工程直接覆盖嘎查14户牧民及一座标准化肉羊养殖基地，同时辐射带动纳仁保拉格嘎查养殖产业提质增效。苏尼特右旗额尔敦敖包嘎查党支部书记包因娜：
9: 根据牧民实际需求，积极争取民生项目，把资源精准用在民生最需要、产业最薄弱的地方。
0: 西蒙荣媒通讯员菊娜、田格斯、安志国报道。镶黄旗温故乌拉苏木达普森高乐嘎查大力发展青畜产业，盘活集体土地，既解决了牧民冬春牲畜饲草短缺难题，又壮大嘎查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在达布森高乐嘎查青畜种植基地，收割机和运输车协同作业，收割粉碎装车打包一气呵成。今年嘎查1200亩集体农田通过规范流转经营，实现集体经济收入24万元，相较于往年10万元的租赁收益实现大幅增长。基地年产优质青畜2000至3000吨，以散装青畜每吨360元、包装好青畜每吨460元的价格定向供应嘎查牧民，同时优先吸纳本地牧民就近务工，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双向共赢。镶黄旗温贡乌拉苏木达普森高乐嘎查牧民阿拉腾桑：
11: 这次我们购置了40多吨包装青畜，加上此前采购的60多吨散装青畜，家里冬春生畜饲草储备已经十分充足。
0: 镶黄旗温故乌拉苏木达普森高乐嘎查党支部书记额利布格：
11: 虽然青畜售价较往年略有提高，但嘎查将拿出部分集体租金收益向牧民进行分红，叠加七级青畜专项补助后，牧民实际采购青畜单价可降至每吨300元以下，切实让群众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红利。
4: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内蒙古自治区正式发布农牧业品牌体系建设目录，锡林郭勒奶酪入选蒙市级区域公用品牌。
0: 原上都遗址景区自2026年10月8号起正式闭园，预计开园时间2027年5月。
4: 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阿尔善保拉格嘎查关工委鼓励资助在校学生，为13名在校大学生每人发放1000元资助金，为26名高中生每人发放800元资助金。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西林姑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7: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8: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7: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8: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7: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6: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9: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0: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11: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2: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13: 你这人老欧阳就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4: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
9: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夫讲。
19: 显出慎重思考的样子，其实啊，他是有备而来的。一上班，他就把自己关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把李达康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反复想透了一遍。向一把手汇报嘛，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解。但沙瑞金一张口就为李达康点赞，这使高育良感到意外，也产生一些心理压力。看来这位新书记对李达康的印象不错嘛，这次汇报的难度将比预想中的大得多。然而省委书记对省委副书记的情况反应还是很重视的，况且反应对象又是一位省委常委，省会城市的强势市委书记，并非一般人物啊。沙瑞金凝视着高玉良，有些不耐烦呢。哎，玉良同志，说话呀，有啥就说啥。高玉良放下茶杯，真词酌句说起了丁义珍出逃的那个夜晚，在他主持的汇报会上出现了怎样奇怪的走风漏气，并逐一分析了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结论是这个李大康啊，疑点很大，有可能向丁义珍报警啊。沙瑞金听完了，若有所思地看着高玉良，怎么，丁义珍出逃的那天晚上发生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一些，现在确定有人泄密了，是不是？高玉良面色严峻，是的。公安厅和检察院两边都有这个结论。沙瑞金拍了拍沙发扶手，那就查，一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达 康同志的夫人欧阳菁可能是涉嫌腐败呀、侯亮平还没上任就在北京给我打电话要我帮忙保护举报人。侯亮平担心什么呢？就是担心荆州方面有人做手脚。看来这里名堂很多呀。沙瑞金没有马上表态，也开始品茶。这些情况省纪委也有反映，我呢在临城当面了解过，李大康拍着胸膛向我保证他老婆的事儿和他无关。高玉良看着沙瑞金摇头苦笑地说道，哎呀，瑞金同志啊，这种保证有多大的可信度啊。哎，我说玉良同志啊，李达康和他老婆长期分居你难道不知道吗？
20: 这个我知道，他们也有些年头了。
19: 那你觉得李达康会为了自己丧失了感情基础的老婆冒险胡来不顾前程吗？李达康当真那么重感情是为情圣吗？啊？高玉良沉默了，新书记明显护着李达康出乎他的意料，那么现在他有两个选择，要么顺着一把手的意思转弯使这次汇报流产，要么坚持下去不惜给一把手留下不良印象。高玉良喝了口茶瞬间做出了决定。什么决定呢？坚持。做官要打太极拳，但不能总打太极拳，共产党人嘛，在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同时也显示个性，这是他多年手持的政治信条，效果不错。那么这位教授出身的副书记在官场上从来不是软蛋，于是高玉良又开口了。
20: 瑞金同志，今天是向您和省委汇报，我必须胸怀坦荡啊，有一说一，从一般常理推测，李达康权衡利弊，应该不会和老婆那些烂事搅和在一起，但也难说，李达康毕竟是李达康，思路不一般，经常呢不按常理出牌呀。
19: 沙瑞金仿佛没有听明白他的意思，岔到另一条思路上去了。
20: 是啊，你看他到了临城就打出了一张怪牌，能想到综合利用采矿塌陷地搞开发区，这奇招一枚嘛，啊，你说是不是啊？
19: 高玉良摇头叹息着，想起了当年临城开发区的那桩丑闻，一个主管副市长被双规，几十个商人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次丁义珍奇怪地逃走了，光明湖开发商却一个没有跑。瑞金同志，这算不算奇招呢？
2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2: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23: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22: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24: 能不能真是
22: 孙一播讲？
25: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9: 但他的锋芒毕竟显露出来，话里有话，让一把手无法回避。沙瑞金不回避，回避不了，注意地看着他。哦，玉良同志，这次当真一个都没有跑吗？
20: 是的，瑞金同志，还有一个细节也意味深长。916那天晚上，在大火已经烧起来的情况下，李达康还试图拆掉大风厂呢。
19: 高玉良说到这儿，喝了口茶，放下茶杯，似乎很随意的点题。
20: 刘省长年龄到了，都知道他马上要下来了。达康同志，哎，太渴望政绩了，难免出格啊。
19: 书记同志不仅陷入了深思，高玉良觉得他的汇报已经起到了作用。这位或许也很渴望政绩的省委书记，怕是不能不为政绩的风险多一分考虑了。是的，如果他是省委书记，也会对李达康这种干部多一分留意。 这位同志毕竟能干呢。李达康是真能干，就是对立面也不能不佩服。然而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反腐倡廉压倒一切，谁敢大意呀？片刻，书记同志下达了指令，泄密事件一查到底，不管涉及什么人，如有事实证明是李达康泄密导致了丁义珍的出逃，他立即赴京向中央汇报。但在没有证据之前，先不要乱猜，这不好，会伤同志的，也会引起混乱。汇报效果良好，高玉良及时收起锋芒，摆正位置。我知道，瑞金同志，我现在只向你一个人汇报。好吧，那就先到我这儿为止吧。玉良同志啊，你是主管政法的书记，发现问题向我汇报没错，请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高玉良连连点头，他心里想，这新书记也是心虚，担心将来李达康出问题自己说不清楚。沙瑞金话锋一转，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哎，你怎么没怀疑你的门生高徒那个厅长祁同伟啊？据我了解情况，他这个公安厅的厅长当晚也在场吧？他就不会泄密吗？啊！高玉良背上的芒刺又隐隐作怪，他耸了耸肩，谁说我没怀疑啊？啊！祁同伟也在我脑子里头走了几遍呢。可他与丁义珍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动机。这位同志满门子心思就是想当副省长，他怎么冒这种风险呢？沙瑞金若有所思，副省长在现在宝塔台阶上，这是个很关键的一步啊。玉良同志，你带个话给祁同伟，副省长不是他考虑的事儿，是组织上考虑的，是中央考虑的，他要考虑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起码把丁义珍先给我们抓回来。高玉良忙说，这正是他下面要汇报的。对丁义珍的追捕其实一直在进行，祁同伟尽职尽责，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昨天多伦多总领事馆来电，已经查到了丁义珍的下落，省公安厅的追逃小组正式成立了，祁同伟具体负责此事。沙瑞金听到这儿是频频点头。那么在这个光景，高玉良环视省委书记办公室，有这么一幅新挂出的烟体书法，是无意的他看到了，上边有四个大字，无欲则刚，这个似乎在揭示了新书记的个性，也给了他某种启示。那既然沙瑞金先点出了祁同伟的问题，那么高玉良出于公心，完全可以就干部任用安排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那无欲则刚嘛，那作为新来的省委书记的副手，他要坦诚坦率啊，敞开心扉的和这个一把手交心。高玉良貌似谨慎地说自己还有个建议，不知当说不当说。沙瑞金一副坦荡的样子，哎，一个班子的同志有什么当说不当说的，直言不讳嘛。高玉良往前探了探身，这个对冻结的125名干部的考察最好能快点进行，不能久拖不决呀。那么这些干部里呢，不少人的年龄差半年几个月，哎，就不能上了，耽误不起呀。是啊，这个情况呢我也注意到了，已经做了一个批示给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要求他们先考察这批年龄低线的同志。哦，那就好那就好，像陈岩石那种悲剧不能重演了。然而话锋一转，沙瑞金马上给他上了一堂党课，省委啊要考虑同志们的政治前途， 但也得呢严把用人关。这些年被查处的干部有相当比例是属于带病提拔的，有的干部甚至带病在岗十年二十年，却每次都被提拔重用。于良同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呢。
20: 那是。哎，过去的教训很深刻呀。
19: 高玉良告辞后，这个沙瑞金呢，站在落地窗前，看着窗外沉思起来。这番谈话在他心中留下了沉甸甸的分量。高副书记老辣呀，表面上是汇报，实则是在向他沙瑞金宣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存在。其实丁义珍出逃的情况，他也听了公安厅和检察院的汇报，两边虽都认定有人泄密，但谁也没点出李达康。那么今天高玉良公然点了出来，高玉良抛出李达康想干什么？是出于公心，还是趁机内斗？高玉良还提出了干部人事的话题，往好处想是善意提醒，往坏处想那就是手你伸得太长了。一把手管干部，你高玉良难道不懂吗？估计啊，高玉良还是为了那个挖地能手祁同伟啊，人家不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扶上去，怕是不会善罢甘休。就在这么个时候，那组织部部长吴春林和纪委书记田国富进来了，这是事先约好的一次重要碰头，要研究的正是干部人事问题。吴春林汇报说，按照这个省委和沙瑞金的要求，组织部门和纪检那是密切配合，对这批拟安排干部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了不少问题。那有些干部属于带病提拔，幸亏这回警惕啊，要不然呢麻烦了。田国富接过话头就说了，重新考察期间，省纪委接的不少举报。哎呀，现在看来呀，有些干部不是要不要提拔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尽快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双规的问题。紧接着还感慨地说，也不知道这个名单是怎么搞出来的，太没有责任心了。
2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0: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19: 哟，沙瑞金有些激动啊。哦，所以我们要有责任心，不要怕得罪人。带病的干部一个不能提，该采取组织措施的就采取组织措施。你不愿得罪这个山头那个圈圈，就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说重一些，你就是党的罪人。他用手指敲着桌子强调地说道，我们的党啊，哎，我们党组织不是梁山的忠义堂，可有些人就是要把它变成忠义堂，非我族类一概不用，宁把位子空在那里等着自己的人上位，也不许欺。

0: 西塔统治上。田国富往前欠欠身，在这个问题上被双规的吕州市委书记刘开河表现突出。沙瑞金当即指示，那你们纪委就好好查，除了经济问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的问题也要查清楚。说完这句话，他又对这个组织部长慎重交代说，林同志啊，我再强调一下，经这次考察不合格的要坚决拿下来，谁要是说情，你请他来找我，不在原名单上的又确实应该提拔安排的同志也要及时报上来。沙书记，有个干部呼声比较高，吕州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易学习。沙瑞金就是要打破本省旧有的政治格局，逐步建立一支廉洁廉政的队伍。一听到发现好干部，那个眼睛啪就亮起来了，让组织部长说明情况。吴楚林呢，便拿起笔记本向这个沙瑞金就介绍起来。说是易学习25年前就是县委书记了，曾在欠发达的金山县和李达康一起搭过班子，还是一把手。这个干部老实能干，但因为没有所谓的政治资源，25年来一直在政处的岗位上打转转，现在做的是副市级的市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可贪腐的市委书记刘开河却没有按惯例提拔他为副市长。刘开河交代问题时坦白地说，副市长这个位置他是想留给一位给他送过钱的区委书记的，只是这位区委书记现在任职年限不够，还得等上1年0-3个月。哦，沙瑞金一挥手打断了吴春林的话，李达康为易学习打过招呼吗？吴春林摇了摇头，没有，除了当年一起搭班子，后来他们再也没有交集。沙瑞金有些好奇，哦，那么李达康和易学习当年搭班子时是不是发生过什么矛盾呢？李达康在吕州就和高育良闹过矛盾吗？这倒没有，易学习不是个争权的人。哦哦，对了，沙书记，易学习和李达康搭班子时出过一件事儿，因为集资修路，李达康和县政府搞强迫命令，为5块钱逼死一条人命，县委书记易学习主动承担了责任，保护了县长李达康。哦，还有这种事儿啊？我建议啊，把这位易学习同志列入考察名单，你们看呢？吴春林和田国富互相看了一眼，笑了。吴春林往前欠了欠身，沙书记，这也是我们组织部和纪委的意见，易学习是个好同志啊。田国富端起茶杯又放下了，瑞金同志啊，你看是不是见见易学习啊，让他当面向您做个汇报。沙瑞金有些激动，不，国富同志啊，你安排一下，我们下去看他吧。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真警察？
4: 汇报完马上看到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新货，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谨慎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湿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

0: 富豪，美丽的家园。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2: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3: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4: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5: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6: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7: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8: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9: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1: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珍，孙一夫讲。
10: 吴春林和田国富互相看了一眼，笑了。吴春林往前欠了欠身：“沙书记，这也是我们组织部和纪委的意见。易学习是个好同志啊。”田国富端起茶杯又放下了：“瑞金同志啊，你看是不是见见易学习啊？让他当面向您做个汇报。”沙瑞金有些激动：“不，国富同志啊，你安排一下。”我们下去看他吧。那么下一个人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谁呢？祁同伟。这是组织部和纪委重点考察的焦点人物之一。对这个祁同伟，考察中有两种意见。那么一种意见说，这位同志在荆州检察院做过副检察长，在临城中级人民法院做过院长，又做过8年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政法系统的工作经历较全面，是经验丰富，是未来政法委书记的合适人选。听到这儿，沙瑞金心里有数啊，这其实是高玉良的意见。那么另一种意见呢也很强烈，反映祁同伟人品有问题，对组织不忠诚，耍两面派，和一些商人老板是勾搭成奸。听到这儿，沙瑞金皱起眉头：“不能这么虚啊。啊，说具体事件，比如什么呢？有什么事件？”田国富不时地看了一下笔记本。比如祁同伟和山水集团的老总高小琴，据反映呢，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一般。祁同伟常带人来山水集团的会所，那是吃吃喝喝，有时还有高玉良副书记参加。地震和荆州的一些干部是也常往那儿跑，那个地方几乎成了一些干部的专用休闲场所。中央8项规定下来以后呢，有所收敛。明里没人敢去，暗里那就不好说了。这时吴春林补充的说道：“因为祁同伟是政法考的干部，我们再次认真听取了主管政法工作的高玉良副书记的意见。”高书记依然坚持原推荐意见不变。高副书记说，他是把祁同伟当接班人培养的。那么这次推荐安排主管政法的副省长，下一步可以接他的班，顺序出任省政法委书记。就这么个意思。哦，沙瑞金嘴角露出一丝讽刺的笑意：“是啊。”安排政法委书记，再把高玉良的省委副书记接过来，祁同伟就功德圆满了，高玉良内举不避亲，举荐自己门生不遗余力啊。春林同志啊，你们组织部的意见呢？吴春林看了田国富一眼：“我们和纪委的意见最好再看一看。”田国富直截了当地谈了一个情况：高玉良和祁同伟还不仅是门生关系，高玉良当年是祁同伟的岳父提拔起来的， 高月良这么热心地培养祁同伟做接班人，有没有私心呢？有没有权力私相授受的嫌疑呢？沙瑞金一挥手，当即表了态：
11: 国父同志，你这个提醒很重要，人民授予我们的权利啊，绝不能在个人之间私相授受，这是原则问题，也是政治规矩。
10: 组织部的部长和纪委书记走了，沙瑞金在想，自己的名义上副手高玉良，
11: 汉东省这滩水真的很深呐、干部关系盘根错节，人脉、历史渊源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他初来乍到，表面宽松随意，实际上小心翼翼，那是如履薄冰。什么政法系、秘书帮，说起来都不承认，像是一个个玩笑。究竟有没有呢？秘书帮看不出什么端倪，高玉良的政法系却呼之欲出了。政法系的前台人物就是那个祁同伟嘛，省级机关干部当中反应太大。
1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4: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5: 能不能真是
13: 孙一播讲？
16: 可是汉东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0: 田国富、吴春林走了，沙瑞金刚坐下，检察长季昌明又来了，说有紧急要事要汇报。一听竟是李达康送有问题的前妻去机场，这让沙瑞金吃了一惊，让他及时记起了高玉良的汇报，不由得惊问：
11: 怎么会有这种事儿啊？
10: 季昌明苦笑不已：
11: 就有这种事儿啊。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得知这意外情况，被迫紧急处置，在机场路的出口处把李达康同志的专车拦了下来。
10: 侯亮平，沙瑞金想起来了，又是政法系高玉良的学生吗？便不动声色地问季昌明：
11: 就是前一阵子从北京调过来的那位同志吧？
10: 是的，沙书记，您亲自和他谈了话。
11: 我的印象，他是一位很精干的干部嘛。
10: 说着他站了起来，走到季昌明的面前，拉着季昌明在沙发上坐下，一边倒水一边说：
11: 昌明同志啊，李达康和欧阳菁离婚的事儿我知道，李达康专门跑来找我汇报过，是我建议他尽早离掉的。
10: 哦，沙书记，这我以前还真不知道呢。
11: 他们离婚很正常，分居都八年多了，夫妻之间完全没有感情了，
10: 早就该离婚了吗？
11: 不过李达康用自己的车把离了婚的老婆送往机场，亲自去送，这一点真有点出我的意料。
10: 是啊，季昌明喝了口水，按说这不应该呀。
11: 他离婚的老婆就是那个欧阳菁，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呢？
10: 季昌明想了想，
11: 现在能落实的受贿的是50万元人民币，其他问题还在查。
10: 哎，沙书记啊，我建议您尽快找李达康同志谈一谈。
11: 沙瑞金摇了摇头：现在还谈什么呢？
10: 等他来找我吧，他应该给我和省委一个解释。
11: 沙书记，李达康同志提出了个政法系的问题。
10: 沙瑞金笑了：是不是传说中玉良同志那个政法系啊？
11: 是的，比如祁同伟、侯亮平还有陈海，早年都是高玉良同志的学生。
10: 沙瑞金沉思片刻，皱了皱眉，很严肃地问：
11: 昌明同志，你是老同志了，那你认为咱们汉东省有这么个政法系吗？
10: 实话实说，有一说一。季昌明谨慎地说道：
11: 说不好，云里雾里，似有似无。比如说侯亮。

0: 你别有顾虑，欧阳菁的案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既不要看李达康的脸色，也不要考虑高玉良会怎么想，就八个字，实事求是，依法办案。另外也给侯连平同志带去一句话，就说我沙瑞金和省委谢谢他这个反贪局长了。季长明一愣，沙书记，你谢侯连平干什么呢？他做什么好人好事了？沙瑞金看着落地窗外，语重心长地说，侯亮平拦下了李达康的车，挽救了李达康的政治前途啊。这是沙瑞金的心里话，他真心感谢这位不惧权势的年轻反贪局局长，这位反贪局长把一个天大的麻烦帮他拦在省内了。窗外高大的白杨树枝叶繁茂，望着这一派景色，沙瑞金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要说这赵东来啊，那绝对是一个刑侦高手，当年做刑警时就因为侦破重大的刑事案件受过公安部的表彰啊，那在业内啊，专业圈里头颇有名气。他办案有独特的思路，轻易不露自己的想法。那么现在呢，他掌握着一段举报人的录音，这个录音出自陈海车祸现场被压坏的手机，应该与陈海的被害有关系。按赵东来的推测，手机里的这个声音应该是蔡成功的，蔡成功呢也承认给陈海打过举报电话，但声音机侦的结果却表明蔡成功并不是那个举报人。语音对照分析显示，蔡成功和那个举报人留下的录音的相似性不到30%。哎呀，如果举报人不是蔡成功，那还能是谁呢？考虑到蔡成功录音时的状态不是太配合，赵东来决定再给这蔡成功录一次音。刚把命令发布下去，这个办公室门轻敲了这么一下就开了，市委书记李达康是沉着脸儿就走了进来。
1: 李书记，李书记，您怎么来了？
0: 哎呀，赵东来吓一跳啊！李达康在赵东来的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我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赵东来绕过办公桌，来到饮水机前，为这个李达康赶紧泡茶。哪一方面的？哎，李达康点了一支烟。我前妻欧阳菁的情况。前妻？哦，到底离了？哎呀，谢天谢地呀。李达康看了他一眼，摆了摆手，东来啊，我想知道欧阳菁真有问题吗？赵东来并不隐晦，真有问题。李书记，蔡成功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啊。
1: 哦，可蔡成功为什么单单举报欧阳菁？他和丁义珍是什么关系？和高小琴是什么关系？和北京的那个侯亮平，就来的那个侯亮平又是什么关系呢？
0: 李书记啊，我也正在想这些问题。说完这句话，赵东来拉了把椅子在李达康跟前坐下，开始向市委书记汇报，说是最近市局经侦大队查处一起非法集资案，无意中又发现了蔡成功的影子。蔡成功用了社会上6000万非法集资的高利贷，和丁义珍合伙买矿，一起做过煤炭生意。更蹊跷的是啊，境外抓捕丁义珍又出了意外，人在多伦多竟然被盯丢了。李达康看着他，怎么会呢？

0: 追逃组组长是祁同伟，副组长是你啊。赵东来苦笑一声，问题就在这儿，祁同伟直接和多伦多总领事馆联系，第一个得到信息的是他。这位祁厅长姓蒋还是姓汪啊？听到这儿，李达康猛吸了几口烟，把烟往烟灰缸里这么一捻，问得好啊，东来，这人要是姓了汪，丁义珍可就难抓了。李达康起身在办公室里转了个圈，又走到了赵东来的面前。欧阳菁的问题归欧阳菁，但是无论欧阳菁有多大的问题，都不能掩盖丁义珍和另外一些人的问题。你给我盯住山水集团的那个山水度假村，据市纪委的同志告诉我，丁义珍是经常往那里跑。那个也许姓汪的厅长现在还往那里跑呢。请问他们都是怎么回事啊？仅仅是吃吃喝喝吗？赵东来老实地回答，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李书记，我已经注意他们了。李达康眼睛眯了条缝，是凝视窗外，依然没有离去的意思。看来这个市委书记今天很想和手下的公安局局长多聊聊。果然，李达康又转向另一个话题。东来啊，在坚持原则这一点上，你得学学北京过来的侯亮平啊。
1: 哎，东来啊，我觉得你有时候要学一学从北京来的那个侯亮平。侯亮平我不喜欢，但是我觉得我很欣赏他身上有一股劲儿，
0: 那种精神。他公然拦住了我的车，让我很生气。可气归气，我真得好好感谢侯亮平啊。你想想啊，如果没有侯亮平这么一路狂追，如果我上了欧阳菁的当，把他送到机场，直接送上飞机，让欧阳菁也像丁义珍那样顺利出境了，那可怎么对省委和中央交代呀？我对瑞金同志还说得清吗？赵东来点了点头，是啊，这个反贪局局长真是少见的。李达康回过身，侧脸看着赵东来，仿佛探究他的赞扬有多少诚意。很久又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东来，如果是你，你会这么死追硬拦吗？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赵东来愣了一下，谨慎地选择字眼说，我说不准，也许这个会，也许这个不会。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也许了啊！估计你啊不会，即便你追上来也不会硬拦我的车，你会向省委汇报，而汇报有个过程，欧阳菁呢就趁机飞走了。赵东来承认李达康说的没错，我想我要想讨好您呢，也许会在欧阳飞走后汇报。李达康听到这儿长叹一声，真要那么做，你就真把我架到火上烤喽，明白吗？
1: 是，
0: 书记，我这说句玩笑。说罢，李达康步履沉重地离开了赵东来的办公室。这时，赵东来突然发现李达康原本比
5: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直到后背竟有些弯驼了。这位政治强人此前可从没有过这种状态。 阳京出事对李达康的刺激很大，他总想找人谈谈，以整理自己的思绪。公安局局长赵东来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是他的部下，手头的案件也牵扯到欧阳靖，让李达康不能敞开心扉说话。正是那个混蛋蔡成功举报了欧阳靖啊，把他的工作、生活、思想全打乱了。合适的交谈人选的是王大陆。王大陆既是他昔日的同事，又是欧阳靖的大学同学。他约这个王大陆到他家里喝酒，让这个田杏枝炒了一大桌子菜，拿出来珍藏多年的好酒。人在倒霉的时候才懂得友谊的可贵。雷达康心底没有几个朋友，王大陆是比较可靠的一个。
5: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6: 现在是人赃俱获，
7: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8: 汇报完马上判断。
9: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0: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
11: 裕。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2: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第24集。
2: 高桥少佐，你也别在这儿跟我装糊涂。昨天你曾经很准确地对上了暗号，我认为黑木少佐和水野将军都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他们正在寻找知道这个暗语的人。
3: 高田说着，因为生气而开始发白的脸气恼地对着廖飞。廖飞皱了一下眉头，冷笑了一声，
4: 高田少尉，看来你今天又喝多了。
2: 高桥少佐，你别以为我是傻瓜，是不是有人已经警告过你了？
3: 高田说完，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廖飞喝了一口酒，微笑地看着高田。
5: 看来高田还没有把白天的事情报告黑木子，这确实是我还有挽回的可能。
3: 廖飞笑了笑，
4: 哈，高田君，你还要对我说什么？我听着呢。
3: 高田的脸色这才渐渐的有些缓和。
6: 高桥先生，暗语只有我和黑木少佐两个人知道。我们在监狱的医院里审问了一个人，是他对我说了暗语，而这个暗语他本应该对你说。哼，高桥先生，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3: 廖飞没有回答，他一声不吭地盯着高田少尉。
6: 我一直都在等待着能对得上暗语的人，直到你出现。
3: 说完，高田得意地笑了。廖飞终于长叹了一口气，装出了一副沮丧的样子。
4: 唉，你还没有向黑木少佐报告？
6: 是的，没有报告。你知道为什么吗？
3: 高田狡猾地看着廖飞。
6: 因为我不着急，时间对我有利，高桥少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报告了。你应该好好想一想，而且要快一点。
4: 快一点？想什么？
3: 高田得意地落下了一颗黑子儿。
6: 这件事我已经想过了，与其报告黑木茨，还不如与你做一笔交易。我对这场战争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一直在考虑的是战后的事情。我知道你很有钱，据说你在日本还继承了一笔很大的遗产。尽管我不知道像你这样的日本军人为什么要与中共同流合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钱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有用的。怎么样，你愿意出20000元来封住我的嘴吗？当然，这20000元仅仅是开始， 咱们姑且叫他第一笔酬金吧。
3: 廖飞看着高田冷笑了，
4: 亲爱的高田少尉，你不觉得这是讹诈吗？
6: 讹诈？我不喜欢这个词，高桥少佐。记住，我高田少尉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向任何人进行过讹诈，我的手是干净的。这只不过是对于我不告发你并给予合作的一点酬劳，你也不是白干的吧。我相信我对于你正像你对于我一样是有用的。
4: 哦，你对自己估价很高啊。
6: 不会比你对自己的估价更高。你以为你没有这么高的价值吗？我给你3天时间啊，不，最多5天时间考虑。我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凑足20000块钱。
4: 那如果我拿不来钱呢？
6: 如果你拿不来钱，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喽，只好把这一切向黑木少佐报告。其实我并不想这么做。哦，对了，还有一点，如果你想把我干掉，比如我突然被汽车撞死，或者被中共地下组织的子弹打死啊，你放心，我一切都估计到了，我们的谈话已经详细的记录下来，记录将放在一个可靠的人手里，一旦我死了，哈，你明白，所有这一切都将会转交水野将军或者黑木少佐的手上。好了，现在为我们的合作干杯。怎么，你不愿意啊？那我只好自己喝喽。
3: 高田说完仰头喝下了一杯酒，咂了咂嘴说，
6: 哎，不错啊，这是我到新京以来喝到最好的酒。
3: 廖飞看着高田笑了，也慢慢地喝了一杯酒，而后放下了杯子。
4: 好吧，我很乐意接受你的建议。
3: 高田冷冷地一笑，
6: 哈哈，很好，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
3: 廖飞点了点头。
4: 高田少尉，你是对的，我确实没有别的办法。至于钱，
3: 高田立刻打断廖飞的话，
6: 别想跟我讨价还价。亲爱的高桥少佐，再见了，希望明天咱们能好好的玩一盘棋。
3: 高田说完走了，廖飞默默地坐在棋桌旁想着对策。关东军情报局走廊里，正在上班的廖飞遇到了高田。高田脸上带着神秘的笑，向廖飞打了声招呼。
6: 哦，早上好，高桥少佐。
4: 早上好，你也在这儿？我说怎么好像见过你。
6: 哈哈，我是最底层的下级军官，您哪能看得见我呢？5天，这是最大的期限，有什么请吩咐。
3: 高田说完向廖飞眨了眨眼睛走了出去。廖飞厌恶地瞪了他一眼。2天后的一个清晨，廖飞敲开了高田寓所的房门。
6: 哦，是您，高桥少佐，啊，请进。
3: 房间里很昏暗，廖飞坐到一张旧沙发上，显得极不舒服。高田的脸上仍然挂着神秘的微笑。
6: 哦，别客气，竟跟自己家一样。 钱带来了。
3: 廖飞没有说话，将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大信封递给高田。高田把信封里的东西抖落到桌子上，贪婪而迅速地数起了那些钞票。当他数完时，把最后一张钞票狠狠地往桌子上一扔。
6: 这是什么意思？高校少佐，这只有5000，而我提的条件是20000。
7: 很抱歉，一时没有搞到更多的。
6: 你还有3天时间，我宁愿你一次付清，或者你把这些钱都拿回去。
3: 廖飞竭力掩饰着自己满意的心情，这正是他所期待的。
7: 好，随你的便，我先拿回去。
3: 廖飞说着，用戴着白线手套的手把钞票又装回了大信封里。
6: 记住，最后的期限不能拖延啊。喝一杯怎么样？苏联的伏特加。
7: 好吧，那就来一杯吧。
3: 高田过去倒酒，趁高田从酒柜里取出伏特加的时候，廖飞迅速地把装着钞票的信封塞到旧沙发的垫子下面，而后喝了一杯酒，转身告辞。一辆有轨电车上，廖飞站在车里悠闲地看着车窗外。过了一会儿，站在车尾的卓越挤了过来，在与廖飞错身的时候，他迅速地把一个小纸团塞进廖飞的口袋里，而后在廖飞的耳边低语了几声。车到站了，卓越随着下车的人流下了车。廖飞望着渐渐远去的卓越，耳边又响起了他的声音。
8: 高田的情妇叫月子，住在柳荫街122号2楼东边，今天早上被3轮车撞了，她现在在医院缝针呢，要观察1天，我们会把你需要的东西放好，并把她留下的东西找到。
3: 柳荫街122号，这是一个小二楼，二楼很安静。卓越进来后看看没人，便拿出工具开了东头的那间房子摸了进去。月子的住宅不大，却很舒适，家具陈设也很简朴，室内的一切都使人感到这里住的是一个单身女人。卓越手持手电筒仔细查看了房间里所有的东西，柜子、皮箱、抽屉，卓越干得很利索，使女主人回来时不可能发现有人到过她的住所并翻过她的这些东西。卓越在屋子里翻了一会儿，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她不觉有些纳闷，
8: 怎么回事？难道那东西不在这儿？
3: 卓越的视线最后落到了梳妆台上的一个小木匣上，她走过去打开木匣子，里面装满了戒指、手镯和耳坠一类的首饰。他把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突然发现小木匣的底部有一个夹层，在夹层里藏着一封信，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我死后转交黑木少佐亲收。信封是用带徽章的火漆印封住的。卓越撕开信封，借着手电筒的亮光去看高田写给黑木子的报告，看完后他收好，接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胶卷，藏到了小木匣的夹层里，而后将梳妆台上的首饰装回到小木匣里，这一才悄悄地退出了房间。外面北风呼啸，夜一片漆黑。宪兵司令部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廖飞走了进去。
7: 报告将军，情报局高桥浩久见。
3: 水野将军望着廖飞冷笑了一声，
9: 还真的是你，我以为他们搞错了，你不知道 我很不喜欢你吗？
7: 知道。
9: 那你觉得来我这儿让我把你臭骂一顿再轰出去，你很过瘾？
7: 我来您这儿是工作，即使你要臭骂我一顿我也得来。也许您听完了我的报告就不会骂我了，说不定还会喜欢我。
9: 哦，那就说点儿我喜欢听的事儿。
3: 廖飞坐下来，打开皮包，掏出一小块用薄纸包着的微型胶卷，交给了水野将军。水野将军愣了一下，
9: 这是什么？
7: 一份不应该被复制的文件，如果它被泄露出去，对宪兵队……
3: 廖飞说到这儿故意停住了，他注意地看着水野。水野拿起放大镜仔细地端详着那个胶卷，片刻之后他的脸涨得通红。
9: 您从哪儿弄来的这个？
7: 在一个名叫月子的日本姑娘的首饰盒里。昨天晚上我在那姑娘的寓所里过的夜，而这位月子小姐是宪兵队高田少尉包养的情人，是他从黑河带过来的。
3: 水野将军听罢，沉重地坐到写字台旁的椅子上，半晌没有说话。廖飞看了看水野阴沉的脸说，
7: 作为证据，这个胶卷的另一部分还藏在月子小姐的首饰盒里。
3: 水野将军长出了一口气，
9: 我明白了。你知道谁可以接近这个文件吗？
7: 除了你我之外，还有黑木少佐和高田少尉，而黑木少佐不可能同月子小姐有任何联系。
3: 水野将军沉默了，他想了一会儿问道，
9: 你打算怎么办？
7: 我当然不想把这件事情搞大，我们应该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把高田少尉派到永吉去出差，然后悄悄地搜查月子小姐和高田少尉的住处。我相信一定还会有重大发现。另外请您相信，我不会向板垣将军报告这件事的，这是您，是宪兵司令部自己的事情。
3: 廖飞最后的话令水野将军对他开始有了一些好感，他看着廖飞笑着说，
9: 那好，就这么办。我不太会说什么感谢的话，但是你这个人不像我以前想的那么讨厌了，我记住这件事了，去吧。
7: 是。
3: 柳荫街122号，廖飞带着情报人员敲开了月子小姐的门。望着廖飞等人，月子愣住了。
10: 长官，有什么事吗？
3: 廖飞向手下人一摆手，
7: 搜查所有的房间。
10: 长官，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你们认识高田少尉吗？
3: 廖飞笑了笑回答，
7: 月子小姐，我们不会搞错的，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哦，对了，你有枪吗？
3: 月子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一个情报人员已经跑到他跟前，很快地搜了身。
11: 报告，他没有枪。
3: 月子望着他们有些急了，
10: 你们在侮辱我，先生们，怎么回事？高田少尉可以证明。
11: 报告。
3: 月子话没说完，一名情报人员从梳妆台上的小木匣子里搜出了一个胶卷，递到了廖飞面前。
12: 高教少佐，我们找到了这个东西。
3: 廖飞拿过胶卷，对着阳光看了看，向月子小姐问道，
7: 小姐，你从哪儿搞到这个胶卷的？你有准备把它交给谁啊？
3: 月子望着廖飞，一脸的莫名其妙。
10: 胶卷？我从未见过这东西，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3: 廖飞冷笑了，
7: 哼，好吧， 我不再问你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的。
13: 月子用手捂着脸，沮丧地坐在沙发上。
10: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7: 我对您的回答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所有的人一开始都这么说，可后来却无一例外的全都招供。带走吧。
13: 廖飞说完带头走了出去。两个小时以后，廖飞带着人来到了高田少尉的寓所。高田不在家，廖飞立刻下令搜查。
7: 仔细搜，一根毛刺也不要放过。
13: 很快，一名情报人员在高田的旧沙发垫下找到了一个装满钞票的大信封，交给了廖飞。
6: 长官，我们在沙发的垫的下面找到了这个东西。
7: 别碰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指纹可以作为高田少尉叛变的罪证。
6: 是。
13: 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5000元钞票和指纹检验报告。水野将军望着眼前的这些东西，正在出神儿。黑木慈敲门走了进来。
14: 水野将军。
13: 水野抬起头来。
15: 嗯，什么事儿？
14: 刚刚接到报告，看守所受到袭击。
15: 啊，有什么损失吗？
14: 两名看守被打伤，袭击者放跑了所有被关押在那里的人。
15: 哦，那些人里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吗？
14: 没有，他们都是从抚远逃过来的难民。
13: 水野将军叹了口气。黑木慈看了看水野。
14: 还有。
15: 说。
14: 去永吉的卡车遇到伏击，司机很幸运，只受了一点轻伤，可高田少尉却被打死了。
15: 什么？高田死了？
14: 是的。
13: 水野将军皱着眉头想了想，轻轻地出了口气。
15: 这样也好，大家都好。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二十五集。
2: 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5000元钞票和指纹检验报告。水野将军望着眼前的这些东西，正在出神儿。黑木慈敲门走了进来。
3: 水野将军。
2: 水野抬起头来。
4: 什么事儿？
3: 刚刚接到报告，去永吉的卡车遇到伏击，司机很幸运，只受了一点轻伤，可高田少尉却被打死了。
4: 什么？高田死了？
3: 是的。
2: 水野将军皱着眉头想了想，轻轻地出了口气。
4: 这样也好，大家都好。
3: 将军，您不觉得这件事有些过于巧合，过于简单了吗？
2: 水野将军望着黑木慈冷笑了。
4: 那你就去给我找点复杂的来听听。一帮蠢货。
3: 是。
2: 街道上有轨电车刚刚开过去，卓越下了车，不远处廖飞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卓越望着廖飞笑了笑。
5: 你迟到了。
6: 啊，有事耽误了。
2: 卓越四下看了看，
5: 这种地方很危险，快走。
2: 廖飞也警惕地看了看，顺手将一份电报和一个胶卷塞给了卓越。
6: 这是情报，马上发出去。
5: 知道了。
2: 两个人说完，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卓越走了一段路，看到了在路边的二宝，他没有说话，径直地走了过去。此时在路口，穿着一身中国服装的黑木慈走过来，他无意中看到了卓越的背影，思索了一下，然后跟了上去。前面不远处，两个警察看见了卓玉，拦住了他。
7: 哎，干什么呢？
5: 护士。
7: 证件。
2: 卓玉将证件交给警察，警察看了看，还给了他。
7: 包里有什么？
5: 没什么。
7: 没什么，那也得看看。
2: 警察说着，就伸手抢卓玉手里的包。二宝在不远处看见了，冲了上去，一手拉住一个警察。
8: 哎，我可找到你们了，擦了那么多次鞋，你们一分钱也不给，你们他妈的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你们这些二狗子，给钱，给钱！
7: 谁欠你钱了？我们什么时候欠过你钱？哎，你放开我！
2: 两个警察躲闪着，争辩着，卓越趁机走远了。正走过来的黑木慈看见了，立刻大喊。
7: 抓住那个女的，别让她跑了。
2: 黑木慈这么一喊，两个警察心里立刻就明白了，转身要去追卓玉。二宝见了，一箱子砸在他们的头上。
8: 给钱，你们不让人活了。
2: 两个警察被二宝缠住，黑木慈追了过来，看了看已经没有影儿的卓玉，气得直跺脚。他一回头看见二宝，他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走过来。
3: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7: 不，我肯定见过你，带回去。
2: 两个警察都傻了，赶紧问道。
7: 带哪儿去啊？
3: 宪兵司令部，我是黑木慈少佐，跟我走。
2: 二宝一听急了，大声喊道。
8: 他奶奶的，擦鞋不给钱还有理了？老子我……
3: 你别骂，到了宪兵司令部，你说清楚那个女的是谁，我给你钱，走。
2: 黑木慈说着，把手枪指向了二宝。二宝听罢一愣， 知道这次肯定是坏事了，不觉狠下了心。
8: 哼，老子死也不跟你们走，老子就是不跟你们走，老子回家了。
2: 二宝说罢，一口咬住了自己的衣领，一挺身倒在了地下，嘴角边流出了一缕鲜血。高个儿的警察愣住了，看着自己身边的警察，
9: 死了。
2: 他身边的那个警察用手试了试二宝的鼻息，叹了口气，
10: 死了。
2: 黑木子气愤地转过脸来，
3: 你们两个蠢货，快说那女的长什么样，说。
9: 好像是圆脸。
10: 哎，不是，长脸，长脸。
3: 到底是什么脸？
2: 黑木子气恼地大叫着。廖飞在不远处看到了这一切，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夜晚，康熙公馆卓越的房间里，此时卓越和廖飞正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卓越抬起头来，脸上挂着泪。
5: 廖飞，二宝是为了我才死的，他还那么年轻，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2: 说着，卓越又忍不住伏在廖飞的怀里哭了起来。廖飞用手紧搂着他，
6: 卓越，别哭，我们做地下工作的人随时都可能牺牲，二宝的死是值得的。
5: 哎，廖飞，你说我们也随时可能会死吗？
2: 卓越说着，担心地望着廖飞。廖飞被卓越近乎天真的问话逗笑，反问他道：
6: 你说呢？
2: 卓越也意识到自己刚才问话的可笑，也有些不好意思的笑。
5: 我在说傻话了，我们也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但愿
6: 什么？
5: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但愿牺牲的那个人是我。
2: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他更紧地搂住了卓越。屋外下着雨，可以清晰地听到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过了一会儿，卓越从廖飞的怀里挣脱出来，严肃地看着他说：
5: 廖飞，以后如果没有组织上的命令，你不许到我这里来，这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2: 廖飞诚实地点了点头。
6: 我知道，可是我忍不住，特别是今天看到二宝的牺牲，我就在想，也许我们哪一天也可能会分开，不是永别，所以我就……
5: 廖飞，不许你这么说。
2: 卓越用手堵住了廖飞的嘴。
5: 廖飞，只要能活一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活着。
6: 我知道，我会珍惜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
5: 是的，不属于。
2: 外面打了一声雷，雨下得更大了。日本关东军总务处，一个日本兵正在整理着货物。池田走了进来。
11: 不好意思了，胶卷又没了。
2: 日本兵奇怪地看着池田。
12: 哎，不会吧，刚领了两天。池田君，你不会把胶卷当饭吃进肚子里了吧？
2: 池田瞪了日本兵一眼。
11: 胡说些什么呢？这些天我到拉法山去了。
12: 哎，拉法山？什么拉法山？
11: 你不知道了吧？那里有全世界最漂亮的红叶。
12: 红叶。
11: 是啊，太漂亮了，满山遍野都红了。哎，你想想，
12: 比我们香根的红叶还要漂亮。
2: 日本兵羡慕地看着池田，池田瞪了他一眼。
11: 那当然不如。
12: 那池田君，你是把他们都拍下来了？
11: 是啊，拍下来了。
12: 没想到池田君还是个艺术家呀。
11: 怎么样，拿来吧。
2: 日本兵想了想，
12: 你等着。
2: 日本兵说完，把胶卷拿给了池田。板垣办公室里，板垣和中泽正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总务处的日本兵敲门走了进来。
12: 报告，池田君又来领胶卷了。
2: 板垣迟疑了一下，挥了挥手。
13: 知道了，你回去吧。
2: 日本兵刚想走，板垣叫住了他。
13: 等等，池田走了有多久了？
12: 刚走。
13: 你去把高桥君给我叫来。
12: 是。
2: 照相馆门前，池田美滋滋地走出来，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廖飞从旁边走出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14: 池田兄。
11: 谁？
2: 池田猛地一回头，脸都吓白了。廖飞沉着脸看着他。
14: 是我。
11: 你高桥君，你怎么会在这儿？
14: 你说我怎么会在这里？
11: 我怎么知道？
2: 廖飞望着池田冷笑了一声。
14: 你不是去拉法山拍红叶了吗？怎么会是在这里？
2: 池田愣了一下，诅咒地回答。
11: 哼，那个嚼舌头的，看我回去不撕了他嘴。
2: 廖飞笑着拍了拍池田的肩膀。
14: 好了好了，死到临头你还在演戏，真有你的池田君。
2: 池田的脸一下

0: 下子白了。
1: 是将军让你跟着我的？
2: 廖飞又笑，
1: 不要叫我说什么，我也不会说什么，你小心为好，我走了。
2: 廖飞说完离开了。池田在原地愣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他突然改变了方向，朝着索菲亚大教堂走去。索菲亚大教堂的斯蒂芬神父此时正端着晚餐，沿着教堂阴暗的长廊，向尽头的一间很少有人去过的小屋走去。来到小屋门前，他站住了，他四下看了看，然后很有节奏地敲着门。小屋的门打开了，池田从里面探出头来。
1: 你好，斯蒂芬神父。
3: 你好。
2: 斯蒂芬神父朝着池田点了点头，走进了小屋。斯蒂芬把晚饭放到了桌子上，对池田说：
3: 我已经好久没做日本菜了，不知道你是否习惯。
2: 池田望着斯蒂芬，感激地笑了。
1: 您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把我藏在教堂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是。
2: 斯蒂芬神父没有说什么，只是慈祥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而此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在门外，一个身着长袍的修道士正把耳朵贴到门缝上，偷听着里面的谈话。头巾遮住了他的脸，使人无法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小屋内，池田和斯蒂芬神父似乎同时意识到有人躲在门外偷听，两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不再说什么。斯蒂芬神父悄悄地向房门靠去，突然打开了门，门外却没有人。斯蒂芬神父机警地向幽暗的长廊望去，只见长廊的尽头有道黑影一闪，便消失了。池田紧张地走过来问道：
1: 神父，您看见什么了？
2: 神父抬起头来看着天上，
3: 风还有月亮。
2: 池田现出了一脸的急切。
1: 斯蒂芬神父，你什么时候能把我送过去啊？
2: 斯蒂芬神父摸了摸池田的头。
3: 我的孩子，不能这么着急，那是苏军阵地，不是我办的接待站。
1: 可斯蒂芬神父，您知道我……
3: 不用多说，我知道你的心情。
2: 斯蒂芬神父回坐到椅子上，把一件东西放到桌子上，那是一包烟，日本香烟。池田慢慢地拿起了那包烟。
1: 您从哪儿搞到的日本烟？
2: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
3: 我的日本菜一定做得不地道，我想用日本的烟来弥补吧。这样，你今天晚上的日本感觉会更加浓一些。
2: 池田接过烟来，脸上充满了希冀。
1: 谢谢神父，谢谢。
2: 教堂的钟声响了，悦耳而悠远。
3: 好了，我的孩子，要做晚祈祷了，你也该休息了。
2: 神父说完向外走去，池田一直把斯蒂芬神父送到门口。教堂的钟声悠悠地传来，教堂的长廊里，斯蒂芬的身影像一个黑色的幽灵，飘逝在长廊的尽头。清晨，太阳从窗户里照进来，教堂的钟声也随着晨风飘向很远。睡梦中的池田

0: 读得怎么样了？
1: 哪一本？
2: 池田望着神父，有些摸不着头脑。斯蒂芬神父笑了笑回答，
0: 就是我借给你的那本《宗教法庭审判录》。
2: 池田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1: 我看了，我感到太可怕了。
2: 斯蒂芬神父又神秘地笑了。
0: 但是他对你会很有吸引力，是不是？我很理解，他很吸引人，因为他写的正是那些正在捕捉灵魂的人。
2: 池田低下了头，沉默不语。斯蒂芬神父接着说，
0: 他们很有创造性，是吧？书上说，问题不要提得太确切，那样会给指控者提供回答的线索。你看，这简直就像苏联奇卡训练手册上说的话，你不这样认为吗？
2: 池田眨着似懂非懂的眼睛看着斯蒂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斯蒂芬神父又说，
0: 真正了不起的是宗教法庭的心理学，那才是真正的秘密。有一半时间他们根本不需要动刑。你听说过五个阶段的说法吗？
1: 没有。
0: 这第一步是威胁用刑，它本身就起很大作用，对有些人单就这一步就够了。第二步是向你出示各种刑具，就是准备对你使用的那些刑具。不少人实际上只看一眼也就够了。这第三步嘛，是为用刑做准备。有些人衣服被剥下后也就起了作用。第四步是把人绑起来。
1: 那第五步呢？
2: 池田忍不住追问道。斯蒂芬神父回答，
0: 那就是真正用刑。但多数情况下都到不了这一步，直到第四步就够了。
2: 池田望着斯蒂芬神父，眼里闪出了一丝惊恐。
1: 您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0: 我的朋友，西班牙宗教法庭托格马达大法官早就说过，五个阶段的最终目的是仁慈的对待忏悔者，只要他肯说出来。
1: 说出什么？
0: 他们的过错，他们的……
1: 神父，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2: 斯蒂芬神父望着池田，暗自一笑。
3: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4: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他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3: 尊重自然，
4: 顺应自然，
5: 保护自然，
4: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5: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钦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六10月10号这天，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虽然是周六，但是我们不休息，对不对？很多朋友说哈，这个补了这个十一的假期了，但是明天我们还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也是希望哈各位来把这个假期期间这个玩闹的心情抛之于脑后，回到工作当中。确实哈，想这么说，但是每次这么说，大家说有点难，这个戒断反应确实太强烈了哈，确实可能朋友是在十一期间，在我们国庆期间出门玩了，去了这个外省，甚至于说有这个其他一些地方哈，去旅游去玩耍。但不管怎么样哈，我觉得今年这个最后一份假期已经彻底的结束了，然后呢我们真的要把心收回来，真正要等下一个假期就要到我们2027年的1月1号了，在我们的元旦期间了。所以说咱们想关注，或者说是想这个去了解如何出去玩的哈，大家可以来提前做一下规划行程了哈，在明年时候咱们再来实施了。那么我们来言归正传哈，我们从昨天开始，我们来说了哈，我们从节目当中，我们汽车资讯开始哈，就不聊汽车了，我们聊一些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比较值得去关注的一些公路交通安全的一些条例呀、法律呀，还有像一些比较值得去关注的一些汽车的用车的小知识啊，还有汽车的冷知识啊，等等等等哈，会从这方面我们再重新扬帆远航啊，开启我们的有车时代。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节目行程，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这两天天气非常的不太像这个往年这个十一过后的这样的感觉哈，真的这个天热的，我今天真的是穿了 T 恤就出来了哈，我觉得这个天气确实是还挺不错的，然后车里也是比较热哈，我得开着窗户，但是哈，好像看着过几天这个温度开始骤降了哈，最高温度也只有10来度，所以说提示到各位哈，及时的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及时的天气报暖，谨防感冒。那关注完天气，来关注到我们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还有我们的城市月漫游啊，以及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吧，咱们呢稍后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一些变化，及时的添衣保暖吧。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是10号的白天至11号的白天，我们来关注到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然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11号白天至12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5级。12号白天至13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部偏西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西北风4级，短时六级，气温下降8摄氏度左右。 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胡树镇晴间多云2到17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4到1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4到20度，比里古台镇晴间多云6到19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7到20度，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8到20度，喜马拉格镇晴间多云7到19度，绵阳图镇晴间多云4到18度，宝城镇晴间 晴间多云3到18度，上都镇晴间多云5到19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3到18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6到20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了，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好了，各位，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近日，西盟依托2026年度工伤预防项目，面向外卖骑手、同城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一线从业者开展 VR 快讯送教上门行动。现场呢，通过 VR 设备模拟道路交通事故、作业意外等风险场景，让参训人员沉浸式感知作业隐患，将职业伤害预防知识与保障政策送到工作现场，切实守护一线从业者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再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国际式摔跤公开赛在贵州遵义圆满落幕，全国24支代表队368名运动员同台竞技，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代表队奋勇拼搏，摘得10金5银5铜，16名运动员拿到年度总决赛参赛资格。布和毕力格教练获评到的是优秀教练员，学院代表队荣获优秀团队称号。因举办健身气功类全民健身交流活动占用场地，锡林郭勒体育中心篮球馆10月10号至16号18时暂停对外开放。

再来关注到位于苏宁特右旗的西溪二五百千伏主变扩建工程总投资8100万元，新建1200兆伏安主变压器一台，于近日正式投送。那工程投运呢，有效完善到的是西蒙西部500千伏主干网架，提升新能源汇集消纳与跨区域调配能力。再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西乌中牟信旗人民法院组建快审攻坚队，采取到的是诉前调解以及加上我们的素材审理一体化办案模式，推动一大批民生案件快速高效办结。今年以来，该攻坚队累计办结案件1078件，其中调解结案共计547件，撤诉结案共计175件。以上呢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2: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好了，各位进入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那么同样呢，在我们的周六，也是我们的10月10号补班这天，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那如果您正在路途之上开着您的爱车，一定要注意稳在慢行，保持车距。那么今天呢，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来关注到怎样的行程哈？其实从昨天啊，我们聊到的其实就是从昨天开始正式做了一点改变哈，我们不聊单一的出行了，也不聊品牌了，我们把这个车辆的一些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有像车辆的一些小知识来跟各位做一个盘点哈。其实应该是啊，我们来说说一个特别应景的话题，就是冬天还没正式来，但车已经需要提前的体检了。哎，最近不少车主会发现早上启动没那么利索了，哎，玻璃水喷出来，哎，雾蒙蒙的，啊，胎压报警时会时不时的亮这么一下，暖风吹了半天也不够热。单独看这些问题好像就不算大，但如果拎到真正冷起来的时候再处理，那小毛病可能就变成大麻烦了哈。那我们今天呢，先聊聊这个第一个板块，我们来聊聊这些问题哈。如果先把车这个问题，咱们先聊聊这个关于，我们一些关于车辆的检验呐、号牌的证件呐和交通管理要求来说一说哈。先说交通管理这一块，很多车主平时最烦的就是年检、验车、处理违章、什么办手续，觉得又麻烦又容易忘。但其实车辆检验和证件管理本质上就是帮我们把安全隐患提前筛出来。哎，咱别怕麻烦哈。首先来说说哈，第一点就是机动车要按规定去检验，就跟我们这个身体要体检一样哈。不同类型的车检验周期不一样，小型啊、微型的非营运的载客汽车，过去有比较细的年限区分，比如6年内、6年到10年、10年内等等等等，不同阶段检验要求不同。具体到你的车该什么时候检，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看看行驶证、车辆的登记信息，或者是通过交管12123来查询。这里有一个常见误区，有人觉得我的车不常开了就不用检了哈，但检验看的是登记时间和车辆类型，不是看你开多少公里。长期停放的车，像这个橡胶件啊、油液呀、电瓶啊、轮胎啊，同样会老化，反而会更需要去定期检查。再来说说啊，就是说号牌被这个泥土或者冰雪，哎，现在马上就要入冬了嘛，被冰雪遮挡的话，或者人为的污损啊、遮挡、变造都是违法的。冬季下雪了，结冰之后呢，号牌很容易被挡住，出发前最好顺手擦这么一下，尤其是跑长途啊、上高速之前，前后号牌、灯光都要看这么一遍。你别说哈，这个雪糊上了啊，这监控摄像头都拍不着我了啊，我违章、我超速我都没事了。但如果真的碰见咱们的这个交警同志们把咱伸手拦下了，遮挡号牌，这个到时候这个是有口说不清，对不对？很麻烦，对不对？还有说就是很多朋友说喜欢改装，我喜欢改灯光、改排气、改轮毂、改车身颜色，小范围装饰咱可以理解，但要涉及像这个灯光的高度啊、排气的噪音啊、车身的结构啊、轮胎规格的改装，可能会影响安全，也可能会影响年检。特别是改大灯啊，很多车主觉得我的车照得越远、照得越亮啊，这越好。但如果角度不对、色温过高、炫光过强，哎，不仅会影响别人，也可能让自己在雨雾天更看不清。合法合规的改装一定要先了解规定，必要时要办理这个变更的手续。第四点就是电子证照越来越方便了，但也要会用啊。很多地方呢，现在都已经推广了这个我们的电子驾驶证啊、电子行驶证的一些便民的措施啊，处理一些部分的业务时确实更方便了。但是电子证照能不能完全的替代纸质的证件，要看具体的业务场景和当地的规定。跑长途啊、处理事故呀、办理车辆的业务之前，最好提前确认需要哪些材料。第五，就是车辆的状况异常要及时的处理，比如说逾期呢未检验啊、违法没处理啊、保险过期了、号牌丢失了啊，之前下雨时候号牌丢失的很多啊，像这些都会影响正常的用车。尤其临近冬季的话，如果车辆本身就有一些遗留的问题，最好趁现在集中去处理，别等天冷路滑了、出行需求多的时候再着急。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年检看周期，号牌要清晰，改装要合规，证照要备齐，异常一定要早处理。

那马上临近冬季了嘛，这车辆要重点检查这八项啊。再来进入到用车的知识部分了，冬季用车最怕临时抱佛脚。哎，接下来这几项建议咱每位车主入冬前都检查一遍。第一项就是防冻液，防冻液不是指防冻，它还防沸防腐蚀，检查时要注意看两点啊，这个油液的这个位置是否在最低和最高的刻度之间，冰点是否低于当地的最低气温。很多车主会问能不能加水啊，当然短期应急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啊，但短期应急，但长期用水会生锈，也就是有水垢，对吧？还能会影响散热，不同品牌啊，不同颜色啊，防冻液也不能随便的混加啊，当然要看自己防冻液的颜色，然后去最好是去4S店或者去这个修理店，咱要不知道，咱可以去4S店、修理店都可以哈、啊，他们会告诉你正确的这个防冻液该加在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品牌都可以啊。再一个就是看这个机油啊，机油标号常见0W、5W、10W 这样的标号了哈。W 前面的数字越小，低温流动性越好。北方地区的冬季气温低，那低温流动性差的机油会让启动更困难，润滑也会变慢。如果你的车马上就要经历更冷的天气，那么会对照车辆的手册，看看当前的机油是不是更合适。再一个就是电瓶了，电瓶是冬季最容易罢工的部件之一了。低温会让电瓶容量下降啊，车龄超过3年，启动变慢。灯光变暗啊，怠速不稳，都可能是电瓶状态下降的信号。检查电瓶时呢，可以看这个接线柱有没有这个氧化物啊，电瓶的固定是否牢靠。长期啊，你要说这车我长期停放啊，建议每周启动一次，或者使用充电器补电。熄火前呢，尽量是先关空调、大灯、音响，减少下次的启动负荷。啊，当然还可以，就是我经常做，就是说这个临近冬天，因为我车有时候经常在外面放啊，然后冬天的时候我会去这个。我身边这个朋友的这个修理店，我会在这边晚上冲一晚上这个电瓶啊，当然是在这个电瓶还在这个我们经常会用到这个保质期之内哈，你要是用的很久了，建议还是换掉这个我们电瓶就可以了哈。所以说这样的情况，我会在入冬前会把我的电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充电的保养啊，这样是一个比较去值得去推荐大家去做的哈，当然4S店也可以哈。那么再来说就是轮胎啊，轮胎是冬季安全的关键，气温下降之后呢，胎压会降低，所以入冬前要重新测量这个胎压，按照车门框或者油箱盖内侧的标准值去补充。如果咱们这边冬季啊，大家也都知道有这个冰雪路面，可以考虑咱们换冬季轮胎啊。冬季轮胎的橡胶配方和这个花纹更适合低温的环境，抓地力比普通轮胎更好，但也要注意普通四季胎在极寒冰雪路面上表现会明显的下降啊。当然很多朋友说啊，这两年啊，咱们这个市政的这个投入非常的大哈，很多时候就是说我前脚我看着晚上睡觉前我拉窗帘之前看着下雪了，早晨一起来哈，好嘛，咱们市政的工作人员就是把这个雪清得非常的快啊啊，您就说啊，有时候我看这路非常的干净，但是有些这个大路会先清出来，然后小路或者胡同巷子里面，这有时候清雪速度没有相对那么的快，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车辆还是会有这个打滑的风险，一定要注意啊。再说玻璃水，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也最容易当场出问题的一项，就是夏季玻璃水，或者是大家有这个夏天加这个有加这个酒的，有加这个清水的也有哈，在低温状态下会结冰啊，清是喷不出来，重就是冻坏水壶管路和喷水电机。入冬前呢，咱们一定要换成这个防冻型的玻璃水，现在温度比较低了嘛。提示大家哈，我现在基本是把我这个玻璃水喷得快差不多了，然后我已经买好了这个冬季玻璃水，买了-40°C的哈。我不知道今年这个冬季会不会比往常更冷，但我不敢打包票，所以我每次都会买-40°C。我之前是买-30°C，有一年我记得特别冷啊，我车放到外面，-30°C不管事儿了。这个确实有这个冻这个玻璃水的一个风险哈、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去更换啊，因为马上温度就要降下来了，早晚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哈。像暖风系统这个也要注意哈，暖风不是单独的制热，主要是利用发动机冷却液的热量。如果暖风不热，出风慢，或者是有味儿啊，可能是和防冻液的这个液位啊。或者是节温器啊、空调的滤芯啊、风道清洁都有关系。检查暖风的时候呢，可以分别试试左右出风口温度是否一致，来风量是否正常，有没有霉味儿。第七就是灯光和雨刮啊，这个要注意哈，就是说这个冬季
昼短夜长，像雾天啊雨雪天气比较多，灯光是非常重要的，远光灯、近光灯、雾灯、示廓灯、刹车灯、转向灯都要去检查啊。雨刮如果刮不干净有异响，建议提前去更换。那挡风玻璃、橱窗功能也可以要试一下哈，确保视线清晰。哎，第八呢，就是随身工具和应急物品，什么备胎啊、千斤顶啊、三角的警示牌啊、反光的背心啊、大电线呢，这个要，如果是老车的话，我就建议哈，就是提前去买一个大电线，很有必要啊。就是你路上有个问题了啊，比如说是冬天打不着了，我觉得咱们这儿嘛，就是小区出来的车，就是或多或少帮帮忙啊。如果人不着急的话，帮忙搭个电啊，没什么问题啊。搭电，还有像这个充气泵啊，除雪铲，这个早上有这个车窗上面有这个霜的哈，就是结的比较厚一点的，车着了半天啊，除霜键不管事儿，怎么办？啊，手动除霜啊，就是拿除霜铲，就是呱呱呱呱呱。手套，哎，对，冬天一定要戴手套啊，这些在冬季都很实用。如果经常跑郊外或者长途啊，还可以准备一些应急的食品、饮用水和保暖的用品啊，这个都是比较有必要的。再来说这个冬季行车的安全细节吧，就是说要盘点一下，就是说冷车启动后不要猛踩油门。刚启动的时候呢，机油还没有充分的润滑到每一个部件，像发动机啊、变速箱都需要一定时间才进入到正常状态。启动后可以低速平稳的行驶，避免高转速啊、急加速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哈。大家不是说这个，之前有网上有抄抄过哈，就是说这个我冬天着车要不要怠速着车？有些朋友说啊，得降到这个1000转的转速以下。有朋友说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说这个启动时可以低速平稳的行驶。大家说这个车听着声音别扭，哼唧哼唧，啊，走半天，大家觉得挺费车。其实这样是比较去建议的哈。你要是怠速着车，其实对车辆的损耗还是有一定的情况啊。但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这边还是我平时习惯就是启动之后，我稍微着这么一会儿会儿，大概是1到2分钟，车大概差不多的时候，慢慢的开出来，慢慢的走。但是这个是不着急情况下，你要说是我特别着急，我9:58出门，我10点上班，那建议还是跟领导请假，确实2分钟来不及啊。再来说这个冰雪路面刹车距离会变长，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同样的速度，冰雪路面的刹车距离会比干燥路面长很多，跟着距离要比平时更大一点。这个就是以防大家就是人家这个红绿灯了，有些朋友确实遵守交通规则，黄灯就不走了。哎，我这3、2、1，然后是黄灯的3、2、1，很多朋友这3、2、1的时候就已经不走了哈。然后呢，后面有些朋友就着急啊，黄灯我也想闯，这不建议啊，确实不建议。然后这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个追尾啊，因为冬天嘛，就是即使换了雪地胎，也不一定能真的能抓得住哈。就是这个还是要注意哈，跟着距离一定要大，刹车动作也要更柔和，你别光一脚踩死 ABS 爆死之后呢，你这个刹车就当当当当当，那你肯定是也更不太容易刹得住哈。点式刹车会更好一点哈。那么起步打滑也不要猛踩油门，如果在冰雪路面打滑时起步时打滑了，可以轻踩油门，尝试缓慢的起步。部分车辆有雪地模式或者牵引力控制系统，可以按需进行使用。

那么再来看到车窗起雾要及时处理啊，车内湿气比较大，车外温度比较低，挡风玻璃很容易起雾，可以用这个暖风的除霜配合外循环，必要时开启这个空调的除湿，不要边开车用边用毛巾擦玻璃，这个很危险啊。这个我之前在我小时候就看我爸爸就是开车的时候有这样的啊，因为过去那车嘛没有什么现在这么高级这个除霜模式啊等等等等，这个风速比较慢，入车比较慢一点哈，就是有这样的风险，这个一定要杜绝哈，就提前把这个玻璃刮干净刮好了，然后呢出门之后呢这个擦玻璃这个行为就不要有了，很危险哈。停车之后要注意手刹和档位，在坡道停车除了拉手刹还要适当的做一点转向，防止车辆滑动。自动挡的车辆挂入 P 档啊，手动挡车辆可以挂入合适档位作为辅助。雪后呢要尽快去洗车，因为这个下雪之后呢像我们市政工作做得比较好嘛，像这个融雪剂啊，像泥水啊盐分呢、啊、对车漆和底盘都有腐蚀性，雪后尽量去及时的清洗，重点是冲洗底盘轮拱和这个车门的下沿。还有像夜间清晨更要注意更小心哈，就像冬季的清晨容易出现暗冰，路面看着不滑实际上非常的危险，像这个桥面啊高架呀背阴路段尤其一定要注意啦。那以上呢就是在今天这一小时当中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信息，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吧。那同时呢今天是周六嘛但是明天还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也预祝大家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那么我们在周一啊，我和王博会继续来节目当中，我们两位会共同跟各位来聊我们的汽车方面的所有知识。那闲话少叙吧，让我来关注到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这首《安静》。

0: 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2: 350万。
13: 400万。
12: 450万。
13: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

0: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欢迎您的收听。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近日，锡林郭勒盟依托2026年度工伤预防项目， 面向外卖骑手、同城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一线从业者 开展VR快讯送教上门活动， 现场通过VR设备模拟道路交通事故、 作业意外等风险场景， 让参训人员沉浸式感知作业隐患， 将职业伤害预防知识与保障政策送到工作现场， 切实守护一线从业者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

0: 近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国际式摔跤公开赛在贵州遵义圆满落幕，全国24支代表队368名运动员同台竞技，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代表队奋勇拼搏，摘得10金5银8铜，16名运动员拿到年度总决赛参赛资格，布和毕力格教练获评优秀教练员，学院代表队荣获优秀团队称号。因举办健身气功类全民健身交流活动占用场地，锡林郭勒体育中心篮球馆10月10号至16号18时暂停对外开放。为助力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激活对蒙经贸发展活力，二连浩特口岸公路于5月1号至9月30号实施货运通道延时通关举措，将每日通关时长由10小时延长至13小时。延时通关期间，口岸累计查验货运车辆171851辆次，日均验放1123辆次，环比增长31.32%。9月29号，单日验放1527辆次，刷新口岸单日通关历史最高纪录。修中庆旗人民法院组建快审攻坚队，采取诉前调解、诉裁审理一体化办案模式，推动一大批民生案件快速高效办结。今年以来，该攻坚队累计办结案件1078件，其中调解结案547件，撤诉结案175件。为助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服务国家向北开放战略，近日内蒙古银行印发支持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以系统化特色化金融服务体系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金融功能。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
1: 南泥湾精神永流传，山河浩荡，岁月留痕，黄土高原的风穿越80余载岁月，依旧吹拂着南泥湾的阡陌良田。这里曾是荆棘丛生、兽迹出没的蛮荒之地，是世人避之不及的烂泥洼，也曾是烽火年代里一盏不灭的精神灯火，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绝境自立、勤俭守廉、实干为民的初心底色。硝烟

0: 散去，垦荒的决斗早已尘封，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淬炼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始终是穿越时代、滋养党风政风的精神清泉。危局立心，艰苦明志。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华夏大地战火绵延，山河飘摇。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烧杀劫掠，蚕食封锁，妄图摧毁抗日根基。国民党背弃合作初心，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调集数十万重兵，层层围困陕甘宁边区，构筑千里封锁线，下达严苛禁令，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流入边区，叫嚣着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本就地处黄土高原贫瘠腹地，土地荒芜，物产匮乏，经济基础薄弱，层层重压之下，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绝境。国民党蓄意克扣拖欠八路军既定军饷，边区财政入不敷出，库无余粮，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脱产人员激增，群众负担日益加重。机关、部队、学校全体人员每日仅有5分钱菜金维持生计，寒冬腊月缺衣少炭、食不果腹成为常态。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随即一场以自力更生、生产自己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1940年，朱德总司令实地勘探荒地，走遍沟沟壑壑，勘察土壤，勘测水源，将这片荒原定名南泥湾，正式提出军垦屯田计划，建议部队一边练兵备战，一边垦荒生产，既保卫党中央安全，又减轻百姓负担，筑牢自己根基，得到党中央全面批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全党上下筑牢纪律底线，守住廉洁初心，一个个朴素的故事彰显着革命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坚守。边区干部下乡调研，一律自带干粮，自备碗筷，住宿在百姓家，主动交粮票和柴草钱，绝不白吃白住，不增加群众负担。部队行军路过农田，哪怕再饥饿，也绝不践踏一株庄稼，采摘一粒果实，哪怕野菜充饥，也只选荒野间的野生植物，绝不触碰百姓种植的蔬菜。当时边区政府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特权与浪费，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战士，全员实行供给制，穿衣、吃饭、用品一律按需分配，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没有布匹做新衣，大家就穿打满补丁的旧军装，没有纸笔写字，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没有点灯，就搜集松枝照明。正是这份绝境中不改的清廉本色， 为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让自力更生、克己奉公的种子在黄土高原深深扎根。自力更生，垦荒力行。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高唱着一把决透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进驻南泥湾，拉开了改天换地的垦荒大幕。全旅立下铁规，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伙夫，全员编入生产小组，无一人游离在劳动战线之外，无一人享有特殊待遇，所有收获归公，统一分配，绝不允许私藏私占、多吃多占。此时的南泥湾满目荒芜，险象环生，荒草没过人生，荆棘盘根错节，豺狼野兽昼伏夜出，寒冬寒风刺骨，盛夏蚊虫肆虐，战士们奔赴驻地之初，无房可居，无粮可食，无器可用，夜晚只能以树枝杂草搭建草棚栖身，或是挖掘简易土窑遮风挡雨。粮食短缺之时，全员采食苦菜、鱼叶、酸枣充饥，清水煮野菜，撒一把盐便是一日三餐。很多战士因长期营养不良，浑身浮肿，开垦工具也极度稀缺，大家捡拾战场上的废弃铁器，亲手搭建小铁匠炉，日夜锻造镢头、镰刀、锄头，用最简陋的农具开垦着万亩荒原。战士们几乎全靠人力拉犁开荒，他们不但没有叫苦，而是整日喊着嘹亮的号子，互相鼓励，坚持劳动。为提升效率，大家经常展开劳动竞赛。七一八团模范班长李卫，在一次全团组织的劳动竞赛中，创造了一天开荒3亩6分7厘的记录。后来，教导营第一队三排长刘顺清，补充团战士尹光普，又很快以4亩1分1厘、4亩2分8厘的成绩超过了他。在一次生产大比武中，战士郝树才一连3天每天保持4亩以上的开荒记录。一位农民不服，建议他和牛比赛开荒，结果牛被累得口吐白沫，郝树才还生龙活虎，于是得了一个绰号叫气死牛。在那段时期，官兵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为大生产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战士赵占奎是连队生产模范，开荒时天不亮就起床，别人休息时他继续开垦荒地，别人一天挖3分地，他却能够挖到8分以上，收工后还主动修补农具，打理农田。他始终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自己开垦的荒地、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连队，哪怕自己饿着肚子，也绝不私藏一颗土豆、一把麦穗。有一次，他在劳作时发现一株野生玉米结出了饱满的玉米棒，他第一时间上交给连队，和战士们一同分享。他说，公家的东西哪怕再小也不能装进自己口袋。还有炊事班的战士们为节省粮食，每天精细搭配野菜和粗粮，把有限的粮食尽量留给一线开荒的战士，自己则多吃野菜，少吃粮食。 他们严格控制食堂开支，每一粒粮食，每一两食盐都精打细算，从不随意浪费。做饭时掉落的米粒、菜屑都会仔细捡起，绝不丢弃。部队开办纺织厂、造纸厂、磨坊后，工人们日夜赶工，生产出的布匹、纸张、面粉全部上交，用于部队和边区供给。哪怕自己衣衫单薄，也绝不私自拿取一尺布、一张纸。1942年，毛泽东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至1944年底，359旅累计开垦荒地26万余亩，收获粮食3.7万石，向边区上缴公粮1万余石，养殖生猪5600余头，牛羊数千只，兴办各类工矿作坊10余座，不仅粮食、蔬菜、衣物全面自给，还能结余物资支援边区其他单位，真正实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的庄严承诺。克己奉公，精神永续。昔日荒无人烟的烂泥洼，蜕变为良田阡陌、河浪翻涌、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加上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南泥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曾经蛮荒的土地之上，开出了自力更生的繁花，涵养了克己奉公的清风。清风正气始于以上率下，艰苦奋斗贵在以身作则。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与部队官兵、边区群众同甘共苦，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清廉自律、率先垂范的初心。当时，年过半百的朱德总司令专门在南泥湾开辟了自己的生产地，每天天未破晓便背起粪筐，沿着山路捡拾牲畜粪便积肥。开荒之时，他专挑最重的大镢头，躬身劳作，泥土沾满衣衫，汗水浸透脊背，从不以身份自居，绝不搞半点特殊化。他亲手开垦的菜地种满白菜、萝卜、土豆，收获的蔬菜全部上交食堂，和战士们一同分享。旅长王震更是身先士卒，把行李搬到土窑洞里，和普通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日黎明，他第一个扛起镢头走向荒地，天黑透才收工。吃饭时和战士们一样捧着粗瓷碗，吃着野菜窝头，从不单独开小灶。有战士心疼他，悄悄多盛一勺粮食，他当即退回，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谁都不能搞特殊。他带领战士们制定严格的生产纪律，所有垦荒收获、作坊收益一律登记造册，统一管理，严禁任何人侵占、挪用、浪费，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从严处置，绝不姑息。在359旅，廉洁自律、自力更生的感人故事随处可见。模范团长陈宗尧始终把不拿公家一分钱、不占群众一点利益作为行事准则。有一次部队组织背粮，他主动扛起最重的粮袋，带领战士们 徒步数百里山路，途中粮袋磨破，粮食洒在地上，他一粒一粒弯腰捡起，吹去泥土装进布袋，带回部队统一收纳，绝不浪费一粒粮食。身为团级干部，他的军装补丁落补丁，袖口领口磨破了就自己缝补，一双布鞋穿了整整两年，始终不肯申领新的物资。毛泽东曾称赞他，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风过黄土原，精神永流传，南泥湾的垦荒岁月早已逝去，但那段黄土垦荒淬炼出的精神内核，历经时间洗礼，依旧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回望那段岁月，共产党人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靠一双双手，一把把镢头，硬是闯出了生存发展的道路，靠的是自力更生的骨气以及清正廉洁的底气。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铸就的南泥湾精神，是我军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为我党我军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并将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12号全盟气温下降6到8度，风力加大，体感温度较低。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西南风3-4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西南风4-5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盟副所在地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7到23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晴见多云，4到21度；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5到22度；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晴见多云，6到22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7到22度；苏云德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8到23度；二里浩特市晴见多云，7到23度；苏云特右旗萨汉塔拉镇晴见多云，9到23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7到22度；正向白旗绵延图镇晴见多云，4到20度；太白寺旗宝昌镇晴见多云，3到19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6到2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4到2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0: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
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

0: 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12号全盟气温下降6度到8度，风力加大，体感温度较低，提醒公众朋友们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3-4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4-5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7度到23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4度到21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5度到22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6度到22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7度到22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8度到23度。二列浩特市晴间多云，7度到23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9度到23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7度到22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4度到20度。宝昌镇晴间多云，3度到19度。上都镇晴间多云，6度到21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4度到22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5度到20度。贝兹庙晴间多云，7度到23度。蒙古汗城晴间多云，6度到22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5度到21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3度到2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2度到19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1度到18度。泰普斯御马院晴间多云，2度到18度。二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7度到23度。二列浩特市国门柳景区晴间多云，6度到22度。杜伦湖景区晴间多云，3度到21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3度到19度。再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0号晚8点到11号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脸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1: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4: 珍贵的盐罐子。1934年11月16日下午，红三军团主力从湖南贵阳县袁里村雁塘村进入嘉禾县境内，在蒲满乡石角塘村和太平村一带驻扎。正值初冬，寒风凛冽，红军战士们衣衫单薄，粮食匮乏，但都严格执行纪律，不进老百姓的正屋，只在屋檐下晒谷场上合衣而卧。村里人起初躲在家里不敢出声，隔着门缝往外瞧，渐渐的有人发现这支队伍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他们不抢东西，不骂人，反而帮着劈柴挑水。村民雷梅香是最先打开家门的几个人之一，她丈夫叫王少林，两人生育了儿子王先求，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明目张胆地送东西给红军，生怕引火烧身，可雷梅香不怕，她烧火烤了一大堆红薯，让丈夫用衣服口袋兜着一点一点地送给红军。红军不肯接受，都说有纪律，不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一次两次几次过后，红军指挥员见盛情难却才收下，给了张少林几张红军货币。后来部队准备离开时，一名年轻战士脚部受了枪伤，已经化脓走不了路。红军指挥员想找一位懂草药的老乡来照顾伤员。雷梅香得知后自告奋勇找到指挥员，说他有祖传草药秘方，会采药，保证把伤治好。见雷梅香情真意切，红军指挥员就把这位姓陈的小战士留在了他家中养伤。小战士跟雷梅香说，我姓陈，以后你们就叫我小陈吧。受伤战士得到安置后，红军指挥员叫通讯员搬来一个盐罐子，里面还剩下一些盐，说大娘，你帮助我们收治伤员，这盐罐子你们就留着用吧。第二天国民党清查人员进村搜捕，雷梅香刚包小陈整理好伤口，敷上草药，马上和丈夫王少林一起将小陈转移到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躲藏起来。

夫，家里吃什么就给小陈吃什么。在雷梅香一家的照料下，陈姓战士的伤渐渐痊愈。临行前，雷梅香为他准备了食物和保暖衣物。小陈说，大娘，我马上就要离开了，这个小盐罐子就留给你们家做个纪念吧，你们对我太好了，大恩大德，终生难忘，里面还有一些食盐，也可补偿家用，请你们一定收下。陈姓战士追赶着队伍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此后几十年里，雷梅香把这个粗陶盐罐子珍藏起来，放在后龙山上的红薯窖里，直到嘉禾解放才背回来。他常对儿子王先求说，这个罐子不单单是一个罐子，更是一种信念和希望，只有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的救星，革命一定会胜利。20世纪70年代，王先求将珍藏的盐罐子捐献给了县文物保护中心。今天，这个粗陶盐罐子安静地躺在嘉禾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的展柜里，罐口有一道裂纹，罐身还残留着当年盐渍的白霜。它很小，小到一双手就能握住，它很普通，普通到放进任何一户农家的灶台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却是红军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有力见证。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与小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快乐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大家好，我是你们电波当中的好朋友小童姐姐，希望每一期的节目都能够为更多的小朋友送去快乐。今天呢，我们也会带来的是周末版的动画大巴。虽然这个周末呢有一点点的特殊，因为大家爸爸妈妈呢还要上班，小朋友们呢还要上课，但是没关系，这个时候已经完全的迎来我们明天的假期咯，所以我们可以放松一下，那就跟着小童姐姐一起来搭乘动画大巴。我们上次听到了葫芦兄弟的第二集，这次呢接着来坐这趟大巴车来听一听葫芦兄弟的第三集的故事，希望小朋友们喜欢。喜欢小葫芦的小朋友们坐好了吗？我们要准备开始出发咯。

喜羊羊智慧超群，灰太狼贪婪愚蠢。小伙伴们，你们喜欢哪位动画人物呢？快坐上动画大巴，咱们和他们一起旅行吧。动画大巴和小朋友分享经典哦。

0: 葫芦兄弟水火奇功。火娃和水娃无意中救了蛇精、蝎子精后，蛇精假意请他们到妖洞喝酒。为了救哥哥，火娃和水娃冒险进入了妖洞。他们刚走进妖洞，咣，身后的石门就紧紧地关上了。蛇精带着火娃和水娃向妖洞深处走去。
1: 请跟我来。
0: 忽然前面传来了阵阵流水的声音，蛇精不怀好意地说，
1: 昨天我们这儿突然冒出一股水瀑挡住了去路，只好请二位从那边绕过去了。
2: 哼，绕过去干嘛？瞧我的吧。
0: 水娃说着跳到飞流直下的水瀑前，将水瀑一股脑的全吸进了嘴里。蛇精眼珠一转，把火娃和水娃带到了一个断崖前。他说，
1: 这个地方叫乌龟探水，可河道已经干了300年了，如果有河水，乌龟就会驮我们过去。不过这儿干的底儿朝天，我们又得绕远路了。
2: 哼，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
0: 水娃张开双手，站在乌龟背上，朝断崖里吐水。眨眼间，河道里的水就哗哗地涨了起来。乌龟扑通一声跳进河水，驮着火娃、水娃和蛇精朝对岸游去。蛇精见水娃本领高强，又惊又恼。酒宴开始了，蛇精举起酒杯，假装客气地说，
1: 请二位请喝。
0: 蝎子精也举杯敬兄弟二人。
3: 哈哈，咱们干。
0: 火娃喝了一口酒，
2: 哼，这酒倒是不错，可惜太冷了点，这洞里也是又冷又暗。
3: 对对对，你说的对，来呀，快点灯生火。
0: 蝎子精忙附和道，火娃将手一摆，
1: 慢，看我的。
0: 只见他口吐烈焰，将周围大小火炬全都点亮，接着他又喷出了火焰，将杯子里的酒加热。蝎子精看得目瞪口呆，
3: 哎呀，你们兄弟二人真是神通广大呀，佩服佩服佩服。
0: 火娃把酒一饮而尽。
2: 妖精，别花言巧语，快还我哥哥。
3: 哎呦，误会了误会了，二位的兄长都是天神下凡，我们哪敢怠慢，眼下嘛，他们正在睡觉，请看。
0: 一道道石门和机关层层打开，只见大力娃和金刚娃正一左一右地睡在石榻上。蝎子精虚情假意地说，
3: 看他们正在休息，睡得可香了，一会儿你们就可以团聚了，来来来，咱们先喝酒。
0: 蛇精掏出了如意，变出了一壶美酒。他说，
1: 这叫冷泉清凉酒，二位快请尝一尝。
0: 两只黄蜂怪抓着壶把飞去给葫芦兄弟倒酒，火娃刚喝了一口，脸上顿时红一阵青一阵，
1: 这酒好喝。
0: 火娃话还没说完，就仰身倒在椅子上醉了过去。
3: 哈哈，真是个毛孩子，才喝了几口就醉了。
0: 蝎子精嘲笑着，水娃砰的一拍桌子。

0: 小瞧人，快把好酒给我拿来。
1: 好好好，你等着。
2: 蛇精冷笑着摸出他的如意，念念有词，只见大厅中间的地面陷了下去，一口盛满酒的巨碗升了上来。
1: 葫芦娃，这是一碗销魂酒，如果你能把它干了，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2: 蛇精恶毒地说道。
0: 好，一言为定。
2: 水娃展开手脚吸起酒来，可是碗刚见底儿，酒又呼呼地冒了出来。水娃就这么一碗接一碗地吸着酒，最后终于支撑不住，扑通一声醉倒在酒碗里。蝎子精见水娃中计了，哈哈大笑起来。
3: 这个满小子酒量可真大呀，这回总算把他灌倒了。
2: 可蛇精却皱着眉头说，
1: 眼下只抓了四个葫芦娃，我们可不能高兴得太早。接下来嘛，一切听我的安排。
2: 老爷爷家中，大山里的小鸟们天天衔着花露来为千里眼娃治眼睛，老爷爷也天天熬药给千里眼娃治耳朵。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有一天千里眼娃递了花露之后，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他兴奋地把好消息告诉了老爷爷。
0: 爷爷爷爷，我看见了，我全能看见了。
2: 老爷爷欣喜地笑了。好哇，我的娃娃。千里眼娃对小鸟们说，
0: 小鸟小鸟，谢谢你们为我治好了眼睛，我们兄弟一定要消灭妖精报答你们。
2: 可就在这时，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呼呼，眼娃被风吹得睁不开眼睛，葫芦藤上的两个小葫芦在风中东摇西摆，惊慌地喊着，
0: 爷爷爷爷爷爷。
2: 老爷爷连忙一手托住两个小葫芦，一手护住千里眼娃。狂风中传来了蝎子精和蛇精邪恶的笑声。一只蝙蝠精从天而降，用钢叉卡住了老爷爷的脖子，另外两只蝙蝠精用钢叉挑断了葫芦藤，抢走了两个小葫芦。蝎子精举着两个小葫芦哈哈大笑，老爷爷拼命挣脱了蝙蝠精的钢叉，抽出砍刀狠狠地朝蝎子精掷去。蝎子精被砍刀砸得眼冒金星，恼羞成怒的蝎子精哇哇大叫，一把抓住了老爷爷的后背，把他扔下了山崖。千里眼娃惊叫着扑过去，爷爷，可是他却被蜘蛛精用网罩住了，两只蝙蝠精把他拖上了天空。老爷爷坠入崖底，被一根松枝挡了一下，摔到了半山腰的岩石上，昏了过去。一只山鹰徐徐飞来，衔起老爷爷，把他带到了一块平整的山石上。山神唤醒了老爷爷。
4: 善良的老人家，你好啊，总算把你找来了。
2: 山神缓缓地对老爷爷说，
4: 妖精从葫芦山逃走后，葫芦籽儿被你取走，可还有一样有用的七色莲花，你却还没有拿去。你一定要把这朵七色莲花交给葫芦兄弟，只有这样，他们七兄弟才能连成一心，消灭妖精。
2: 山神话音刚落，山鹰就化成一片红色的莲叶，载着老爷爷飞进一个山洞，去取七色莲花。 妖洞里，蛇精正举着到手的两个小葫芦洋洋得意，蝎子精在一旁奉承道：“
3: 夫人，你真是深谋远虑，七个葫芦娃终于都到手了，请夫人快把它们炼成七星丹。”
1: 别急，小葫芦还太嫩。
0: 蛇精转着眼珠子说：“
1: 趁它们还没有成熟，我要把它们培育成我们的葫芦娃。”
2: 蛇精将两个小葫芦挂在了滴着毒汁的魔水岩下，可就在这时，蓝葫芦却从藤上蹦了下来，砰地裂成了两半，隐身娃轻巧地从里面飞了出来，亮光一闪，不见了踪影。
0: 蝎子精跺着脚叫道：“
3: 快把葫芦娃给我抓回来！”
1: 可蛇精不慌不忙地指着剩下的紫葫芦说：“大王别急，这个葫芦娃能耐最大，只要他听我们的话，就算其他葫芦娃都打过来，我们也不怕。”
2: 这时隐身娃一一找到了中了魔法的哥哥们，他又是气愤又是心急：“
0: 二哥二哥，你快说，怎样才能把你们救出去啊？”
2: 千里眼娃焦虑地说：“妖精有一个如意宝贝，只有他才能解救兄弟们，可是妖精总把它捏在手里，就连睡觉也是，你有什么办法能把它拿来吗？”“
1: 啊，这容易，你就看我的吧。”
2: 隐身娃一拍胸脯，信心十足地说：“不过六弟，即使你拿到了如意宝贝，不知道咒语还是没用的。”
1: 千里眼娃说着，附在隐身娃的耳边悄悄地告诉了他一个办法。
2: 妖洞的大厅里，蝎子精正在大口吃肉，蛤蟆精站在桌子上给他倒酒，忽然酒杯和酒壶都在半空中飞舞起来。蝎子精和蛤蟆精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酒杯和酒壶就噼里啪啦地砸向他们。原来呀，是隐身娃在戏弄他们呢。蝎子精气恼地嚷嚷道：“
0: 快把葫芦娃给我抓住！”
2: 众妖精纷纷赶来捉拿隐身娃，蛇精急忙掏出了如意宝贝，念起了咒语：“
0: 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快显灵！”
2: 他想把隐身娃用寒气给冻住，可是蛇精的咒语刚一出口，隐身娃就跳开了，而咒语也被千里眼娃的顺风耳听了去。隐身娃忽隐忽现地捉弄着妖精们：“
0: 我在这儿呢，快来抓我呀！”
2: 蜈蚣精听见隐身娃闪进一个洞里，就拎着狼牙棒探进去搜寻。“
3: 光听点声音，人呢？”
2: 蜈蚣精话音刚落，隐身娃就从洞顶上砸下一块石头来，把蜈蚣精压在了下面。隐身娃捡起狼牙棒，向蝎子精和蛇精打去。“
0: 哼，你们这些妖精捉我兄弟，害我爷爷，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5: 啊，饶命饶命啊！”
2: 蛇精和蝎子精被飞舞的狼牙棒打得鬼哭狼嚎，隐身娃哈哈大笑，消失得无影无踪。蛇精和蝎子精会就此罢休吗？隐身娃能拿到如意宝贝吗？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小朋友们，刚才咱们搭乘的动画大巴《葫芦兄弟》的故事讲到了最精彩的部分，隐身娃到底能不能拿到如意宝贝呢？请同学们、小朋友们别错过咱们下一次的动画大巴旅行的时间。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希望你们喜欢。我是小童姐姐，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计

0: 以说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1: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2: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3: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7: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6: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8: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6: 15-50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9: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1: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结穗创收这个，结根可以喂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0: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0: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3: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4: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5: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6: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7: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6: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8: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肉鲜鸡不鲜。
1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20: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21: 你看看这隧道，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20: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2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 凭借低浓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2: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2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2: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9: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3: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23: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5: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25: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24: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25: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2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9: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6: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26: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6: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7: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6: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 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0: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7: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4: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7: 2014年或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4: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7: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9: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0: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8: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

0: 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2: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3: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5: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4: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3: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

0: 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有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太上感应篇的内容是积德累功，慈心于物。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两句话好像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啊。
2: 嗯，
1: 积德累功是不是说我们要多行善多积德呀？
2: 对，积德累功是吧，积德累行，积德行善是吧，这些话呢其实是我们中国呢自古就讲究的这些内容。
1: 我们也经常通过我们老一辈的爷爷奶奶，他们可能不识多少字儿，但他们经常会告诉我们吃亏是福。
2: 吃亏是福
1: 也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那这个为什么说叫积德累功也很有意思了哈。德呢，过去也有人打个比方了，就好像呢它就像一个钱罐子里头存钱一样，那我钱罐子存钱的话，我怎么能够让钱罐子变满呢？那就需要往里不断的存钱，
1: 是
2: 对吧？如果我一天往里放一分钱，可能把一个钱罐子要存满的话呢，大概要存一年。
1: 是，
2: 我如果一个星期往里存一分钱呢，那如果我一天放十分呢，
1: 那就多了。
2: 对，所以说这个积德呢，它有点像这个存钱一样。
1: 哦，
2: 那我不断的去积累它，那这个人的成长就会很快。
1: 哦，那怎么样的事儿可以做了之后就算积德了呢？有利于别人。
2: 对，那积德的话呢，当然就是说也有这个讲法了，积德就是我们按着道来办事情就叫积德。
1: 哦，
2: 循道而行。打个比方说那在家中呢这个孝敬父母，其实这是个积德的过程。
1: 哦，这就已经积德了，
2: 那就开始了。
1: 哦，
2: 积德了。所以
1: 我们一般认为积德一定是利益他人的，
2: 而且是利益他人了，因为古人讲嘛，百善孝为先。
1: 对，
2: 是吧？那我说去利益他人，结果自己身边的人还没有利益呢，把别人都照顾了很好，就把家人丢在身边了，这个也与理不合。
1: 哦，
2: 所以呢，照顾他人的话呢，其实从照顾自己身边的亲人开始做起。
1: 对，
2: 是吧？那先照顾自己的父母，孝敬自己的父母，这就是叫做积德行善的第一步。
1: 哦，
2: 那其实在积德行善的过程中啊，他学习到了什么呢？我觉得是学习到了一个这个人的这种胸怀。
1: 哦，
2: 啊，比如说不为自己着想了，变得那个无私忘我了。当一个人变得很无私的时候，其实他对别人的理解就会很好了。
1: 是，
2: 那么可能他在家中呢又可能是一个好太太喽。好太太的话，那对自己的先生呢他很理解，所以他积德累功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让人一个人心变得更加柔软，变得更加细腻，
1: 变得更加包容，
2: 还有就是胸怀呢变得更加宽广。
1: 对，
2: 那么积德累功呢，它是不同的年龄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哦，
2: 你比如说以前讲法啊，你说少年的时候怎么来积德是吧？少年的时候积德，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的锻炼身体，要好好的学习。
1: 哦，这是我们少年朋友应该面对的主要工作了。
2: 对，那么你比如说到了中年的话呢，就应该多体现
1: 在努力的工作是吧？
2: 努力的工作，还有一个对家庭的多承担责任，
1: 把家庭经营好。
2: 对，尤其人到中年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啊，关系都要处理好的。
1: 对，
2: 是吧？有可能的话，因为人到中年的时候呢，虽然是事情很多，但是同时也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
1: 对，
2: 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做贡献最大的时候。
1: 对，
2: 做贡献其实就是积德累功。
1: 哦，这个时候我们把本职工作做好，把家庭关系处理好，
2: 一定要处理好，
1: 孩子教育好。
2: 对，这个事情呢要多做些事情。当然我们同时呢也要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了。因为中年的时候呢确实呢这个工作很忙，事情很多，同时呢如果不会调养自己的身体，也会让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那到了晚年的时候，我觉得呢这个积德累功的胸怀要宽广。
1: 哦，
2: 哎，要放下，然后呢对孩子的事情呢，我们就说去人着孩子啊来很好的成长， 我们呢把自己的晚年过好，嗯，把我们身体锻炼好，锻炼好，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对，我就经常听到老人说，我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就是对你们儿女最大的支持。对对，那么还有一条，我觉得讲的叫慈心于物。
1: 慈心于物，是不是说我们对待所有的事物，包括动物植物，当然更包括人了，一定要有一颗慈悲之心。
2: 对，其实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中国的祖先呢，
1: 嗯，
2: 特别强调的，人所应该具有的啊，这样的一个或者是叫做根本了。
1: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 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 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 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
2: 太上感应篇之利益是导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呢，心都是柔软的，
1: 是
2: 吧？我们看见了别人受苦受难，我们都愿意去帮助他们。那么这一颗心是很难得的，所以积功累德呀，其实修的是什么呢？其实修的就是恻隐之心。
1: 哦，就是孟老夫子说的恻隐之心，
2: 人皆有之，是吧？然后呢我们讲着仁者爱人，是吧？修的就是这个爱人之心。
1: 哦，
2: 所以你看做的有益的事情越做越多，其实呢是让自己的心呢越变越柔软。
1: 嗯，
2: 那这个慈心于物呢，这个物啊，就是说慈心是我们讲的恻隐之心了，
1: 对，
2: 仁爱之心。
1: 嗯，
2: 对待这个物都有这颗心。
1: 那这个物呢就是有动物，嗯，
2: 还有植物，有矿物，是吧？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物品。
1: 其实也包括各种资源，我觉得，
2: 对，
1: 水资源呀，
2: 对，
1: 还有我们不乱扔垃圾，保护地球母亲呀，
2: 对，
1: 对，比如说我们这个所谓的环保，是吧？绿色环保，低碳生活，
2: 低碳生活，是吧？甚至少吃几口肉，
1: 对，也都是对环境的一种保护啊。对，李老师，您可能不知道，最近呢，我们国家领导人也开始提倡。
2: 提倡就是咱们全民呀，在周一的时候，这一天吃素。哦，那非常好，
1: 而且说以后呢，招待贵宾也会做出来一些素宴。
2: 哦，那太好了，
1: 请外宾来尝一尝。
2: 那非常好。其实我现在是每天都吃素了，
1: 是，
2: 因为为了身体嘛，哈。通时呢，我觉得也是为了环境保护。
1: 对。
2: 前两天呢，我们去参加一个企业的一个大的培训活动啊，因为我记得去了厦门，后来又去了大连，都是海滨城市了。
1: 是。 那么大家就是看到我们去了以后很高兴啊，就招待我们，请上来的都是很多海鲜。 哦，
2: 那很贵的了哈。那我呢就提出来，我要去吃素。
1: 嗯，
2: 大家很奇怪了，他说：“哎呀，李律师啊，你看你为啥吃素呢？”我就笑一笑，我说：“环境保护嘛，绿色环保嘛。”
1: 是，
2: 结果他们听到之后还挺感动的，说：“哎呀，那李律师、李老师啊，我们做的不如你哈。”
1: 嗯，
2: 所以我们经常讲环境保护，其实这也是一种保护了。
1: 对，
2: 因为呢，据说呢，你看像那个肉啊，说是一斤牛肉呢要有20斤的谷物才能长出一斤牛肉来。
1: 那我觉得我可以吃相当于二十顿，对不对？是，
2: 肉的话一次吃一斤，那吃一斤肉，葫芦就下去了。可是你一斤谷物的话，那有时候都不是一顿，吃到两顿才能吃完呢。
1: 听李老师这么说，我就觉得我们古人的生活，想起古人的生活，而且觉得特别感动。
2: 对，
1: 我们古人那个时候可能他们吃肉吃得很少，不仅仅是因为物质条件低下，
2: 不仅仅，他们其实可能看到的更长远，
1: 可能是为了给我们后人留下更好的资源。 其实很多的那个就是属于我们看到的一些报道哈，一些所谓的原始部落哈，
2: 是
1: 我们讲的一些甚至国外的一些土著居民啊等等哈，包括我们在中国的还有一些内陆地区所谓贫困地区草原那等等，其实这些思想还都存在的。对，
2: 就是与天地万物呢共存，我们不能呢为了人类生活的过得舒适啊就把大自然都破坏掉。
1: 是因为这个大自然破坏了以后，它是不能够短期内修复的。
2: 对，我觉得这要为环境着想啊。好，我听说呢有一个让我们感动的故事，叫易妈妈。
1: 哦，
2: 这个易妈妈是什么呢？是她的儿子呢是日本的留学生，
1: 嗯，
2: 日本留学生呢大概在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事故，就过世了。
1: 嗯，
2: 那么她在临死之前呢跟她妈妈讲，她有一个人生的愿望呢
0: 成了儿子的遗愿，很有意思啊，帮着儿子实现他的这个理想，就把他在日本的所有的家产啊都变卖掉了，然后就回到了中国，在中国的草原，这个种草植树造林。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2: 还有我觉得生活中的自信与物呢，还包括比如说我们对水的节俭，
1: 对，
2: 是吧，那可能在水多的地方没有关系哦，但是在一些干旱地区啊，北方地区那个水资源呢确实都这个很珍惜很珍贵的，
1: 是，
2: 所以如何来珍惜我们的水资源。嗯，啊，我认识一位呢，一位老干部哈，就很有意思的，他们家境条件非常好哦，但是呢他们每次啊都把那个洗菜的水哈拿底下拿个桶接着， 我就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还要把水都接着呢？他说用这个呢可以冲马桶。
1: 哦，在循环，
2: 循环，因为他就尽量的让这一个水能发挥多种作用。
1: 对，
2: 所以我也很受感动，所以经常我们现在也在水龙头底下放个盆是吧，洗洗手的水呢就把它倒到一个桶里，然后用这个桶呢再来冲马桶。
1: 对，我还看到很多环保界的人士，他们平时从来都不用纸巾，都是用手绢。
2: 对， 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对物的这样一种保护哈，对环境的保护，还包括我们自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哈，那在现在有很多都是公用食堂啊，都是属于那个叫做可以取饭的是吧，
1: 对，
2: 那打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要打得太多，
1: 对，比如说我们吃不了那么多，但是我们看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
2: 对，
1: 结果就给打多了，
2: 打多了，有的时候呢怕呢我要是不打一点一会儿饭没了菜没了，
1: 是，
2: 就多打一点，其实呢有的时候是浪费的，吃也吃不了。
1: 是我最近呢就听一个驾校的司机师傅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呀，他姥姥就给他煎那个鸡蛋饼，鸡蛋饼每次他就想多煎一点，他姥姥就说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呢，而且还有很多人挨饿呢，每一次吃你就只能煎一小口，
2: 哦，
1: 他就记住了，不管吃什么从来都不争不抢，吃自助餐也是，他说每次我看到别人浪费我心里就堵得慌，因为从小我就记着姥姥说的，你不要总是抢着全霸着怕你吃完了就没了，不要有这个心理，要想到还有别人。
2: 对，然后呢你看我们穿的衣服哈，其实我们穿的很多衣服也是叫你像丝绸衣服，丝绸衣服是煮那个蚕是吧，蚕宝宝嘛，
1: 是，
2: 等于你看把这个蚕宝宝也是个小生命了，我们把他们的丝呢拿出来，然后就把他的一煮呢他的生命都失去了，所以我们穿的这个衣服也好，还有吃的这个饭，有时候一锄地哈，一翻地啊，地里头有很多小虫子啊，生命其实也都被伤害掉了，
1: 是，
2: 记得有一个故事呢，是了凡先生的故事，袁了凡先生他的太太啊这个做棉衣的时候呢，专门用棉花来做，然后他们家条件特别特别好，因为袁了凡先生是个高官，明朝的高官了，
1: 对，
2: 后来他就问他太太，他说你为什么要用棉花做衣服呢，结果他太太讲说，他说咱们家不是有丝棉吗， 结果他太太讲，他说丝棉很贵的，如果用丝棉做衣服呢，做棉衣啊，只能做几件，但是我不用丝棉，我用那个棉花的话，可以做很多件，咱们家里的孩子呢，都能穿上棉花的衣服，剩下的棉花衣服呢，我可以去捐给穷人。
1: 哦，非常让人感动。
2: 结果袁了凡先生听到以后呢，就说，哎呀，咱们家的孩子啊，以后有好日子过了。因为我们知道这叫积善之家，
1: 必有余庆。对，父母祖先节俭积德行，
2: 留给子孙。结果袁了凡先生的儿子呢，后来也是考试非常好，还当了县长。
1: 哦，好，那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做父母。其实呢，当我们不断的去积德累功，并且慈心于物的时候，冥冥当中就给孩子培了植了福气，是吧？
2: 对，就是我们讲叫做积阴德给子孙。
1: 是，好，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对于太上感应篇的学习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谢谢李老师。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城镜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相约城镜河，生活更祥和。

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为子孙做富贵记者，十拜其九；为人做善方便者，其后受惠。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林海峰的一篇文章，真正的爱向来是孤立无援的。爱是一朵很脆弱的花，它必须受保护，它必须受强化，必须被浇灌，唯有如此它才能变得强健。爱是彼此能量的流动，如同阳光洒在了大地，让花儿盛开。爱的流动和成长不需要完美，不需要任何评价，任何评价都是玷污。爱和另外一个人没有关系，一个有爱心的人只是在爱，就像一个活着的人要呼吸、喝水、吃饭和睡觉似的。一个有爱心的人就是要爱，你不会说除非那是完美的空气，没有被污染或有毒，你就要不停地呼吸。你不停地呼吸，你不会因为空气不清纯就不呼吸。如果你饿了就要吃点东西，无论它是什么。还有在沙漠中，如果我们快渴死了，我们会去喝任何东西。我们看到水的时候会有惊喜，有沉浮，有对生命的虔诚。这个时候我想谁都不会要求喝可口可乐，任何东西都好，任何饮料，只要是水，甚至是脏水。一个活着的人就会爱，爱是一个人的自然功能，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价值，只有一种全然的如同花朵的开放。在爱里面不要求完美，当我们要求的时候已经失去。我们失去的不是对方，对方可以换，但是我们失去的是我们的爱。那个爱是我们的，我们没有了爱的能量，已经被关闭枯萎。当我们在要求的时候，我们将不会发现有任何爱在自己内心流动，相反，我们将变得非常没有爱心。一旦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一旦这份爱被以某种方式确定了，这种确定是彼此拥有了一种保证。有了这份保证，如同领取了特别通行证，于是自我开始站出来行使这份特别的权利。人们终于获得权利，如同看门的都喜欢权利一样，人们开始了他们蓄谋已久的剧本。人们开始彼此要求，女人开始要求那个男人应该完美，应该把时间和专注放在他一个人身上。现在这个男人必须是完美的，现在他必须突然地抛弃他的缺点，他的生活方式，只是因为这个女人。记住，永不要要求完美，我们无权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东西。如果某个人爱你，我们要感谢。爱是永远虔诚的、臣服的感谢，哪怕一个眼神、一个牵手、一个拥抱。这份沉浮才使得花儿可以吸收阳光，这是一个奇迹，我们会被这个奇迹所感动。但是人们不感动，为了一些小事，他们将摧毁所有爱的可能性。他们管理爱情，如同管理一家公司，用一个账簿在那里核对、核算。他们对爱和爱的喜乐没有太多的兴趣，他们对自我的其他路途更感兴趣。没有感谢，没有臣服，没有忘我。你看他们是怎样相互视为理所当然，
没有了当初哪怕能够见一面，哪怕对方没有看到你，你只是在角落里面能够见到背影都那么欣赏和满足。而现在一切变得理所当然，对方理所当然必须来报到，必须如此如此，一切不是奇迹而是必须。如果你的女人为你准备了食物， 你从不感谢他，我不是说你要用言辞表达谢意，而应该用你的眼睛，但你不注意，你视其为理所当然，那是他的工作。谁告诉过你，如果你的男人出去去为你挣钱，你不感谢他，你从未感到任何感激，那是男人该做的，那是你的想法。爱怎么能够成长呢？爱需要一个氛围、 气氛，爱需要一个感谢和感激的氛围，那是爱的土壤和营养，没有这份营养，爱就将枯萎。爱需要一个无所要求的气氛，一个无所期待的气氛。爱需要万分的珍惜，而没有丝毫的期待和要求。巴菲特说，到了80岁， 他才知道幸福的真意，就是还有人爱着你，而你正在爱着。但愿你离开那个世人的游戏，庸俗的游戏，学会成为一朵盛开的花，成为光，成为一种生生不息的能量。

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浸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一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森林防火务必做到十不要。春季是森林火灾多发期，希望大家时刻保持防火警惕，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打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
1: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2: 我是一个玻璃瓶，
1: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
3: 嗨，
1: 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4: 交通九二点三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玻璃。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郑兰琴完成3北6期工程7城治沙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苏尼特又起内蒙古创新发展科技有限公司硅谷合金全密闭电炉重点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苏尼特左旗持续推进城镇精细化管理，让居民出行更安全，休闲有去处。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
0: 郑兰琴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地总面积1278.3万亩，3北6期工程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任务358.84万亩，截止目前已完成沙地治理250多万亩，攻克7城治沙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新蒙荣媒记者程泽、孙木野、刚都拉嘎、白云、满都呼报道。
3: 金秋九月，走进郑兰琴扎克斯台苏木巴依纳尔嘎查，连绵的沙丘上，规整的网格沙帐错落排布，与连片草木交织相融，平整通畅的嘎查水泥路穿梭沙区，告别了昔日风沙封路、出行受阻的困境。如今的巴依纳尔嘎查，9万亩沙地已全部完成综合治理，曾经风沙封路的难题得到根本解决，治沙固沙成效直观可见。亮眼成效的背后，是当地政府的精准谋划、真抓实干和广大农牧民群众积极参与、投工投劳。2024年至2026年，郑兰琴精准落地一批重点生态项目，统筹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锰继界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公益治沙等多个项目，3年内完成沙地治理250多万亩，实现规模化、系统化生态修复，计划2027年完成80%以上治理任务，2028年彻底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攻坚战。在防沙治沙过程中，郑兰琴充分调动农牧民积极性，引导他们主动扛起生态保护责任，积极投身沙地治理、日常管护等工作，让群众从生态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2026年2000名农牧民参与治理，人均增收1.25万元。郑兰琴三音呼都瓜苏木巴音都呼木嘎查牧民希吉尔：
4: 我参与治沙工作2年多了，在家门口参与生态治理，既能守护自己的家园，又能增加收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3: 为守住治理成果，郑兰琴推行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模式，将全旗9个苏木镇场、117个嘎查村分厂细化划分，以10万亩为标准，去化了139个基础管理网格，选聘165名草原网格员，搭建起旗、苏木镇、嘎查村3级管护网格体系。2024年以来，累计开展巡护9000多车次、15000多人次，查处违规放牧线索146起，有效守护了生态治理成果。郑兰琴鄂尔顿达拉嘎查项目区牧民阿斯尔：
5: 我是附近的牧民，然后就是治沙区的网格员。我明天的工作就是咱们治沙区有没有牲畜进来，然后就是网子哪块坏就哪块修。
3: 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让郑兰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草原平均植被盖度由2000年的不足20%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由8.7%提高到9.8%，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6.69%，治理区

0: 使被盖度稳定在 65% 以上，草群平均高度由不足15厘米提高到 22.7 厘米，干草产量达每亩 92.65 公斤，生态底色持续擦亮。正蓝旗林草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1: 我们367的总任务是358.784万亩，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治理了250万亩，然后今年是我们全剩余的这11.95万亩的流动沙地全部歼灭，然后到28年是我们把半固定全部治理完了。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3: 西蒙融媒记者刘烨，通讯员张莹、伊特格勒报道。眼下，位于松田右旗的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重点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依托配套绿电资源，着力打造低碳工业新增长点。项目现场施工人员紧密协作，各类机械设备高速运转，厂房主体生产配套及环保节能设备已陆续完工。项目达产后，6台锰硅合金电炉年产值可达30亿元左右。据了解，企业两大核心项目紧扣国家双碳战略，构建绿电生产加工业负荷模式。其中50万千瓦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规划建设50万千瓦风电及每100兆瓦时25兆瓦储能配套设施，可为锰硅合金生产项目提供稳定清洁的绿电供应。该项目一期30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2026年年底实现并网发电。同步推进的6x36兆瓦直流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设计年产锰硅合金41.4万吨。项目采用直流矿热炉技术，电效率、热效率大幅提升，有效降低生产能耗与碳排放。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伟：
4: 现在企业是我们铁合金这边，已经是完成90%左右了。计划是，10月15号我们点炉、烘炉进入这个投产的初期。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5: 金秋时节，乌中木沁草原迎来丰收季，打草除草，牲畜出栏，奶食品加工同步推进。牧民们用辛勤劳作绘就一幅草丰畜旺产业发展的丰收画卷。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张静、冈巴特尔报道。
6: 秋日的草原牧草金黄，正是打草除草的黄金时节。在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旗镇哈乌拉嘎查，牧民图门巴耶尔家的打草作业进入收尾阶段，打草机、搂草机、打捆机往来作业，割草、晾晒、打捆、转运一气呵成，一捆捆四草整齐码放在草原上。图门巴耶尔：
7: 今年草长得好，一亩能打120斤草，草价今年比较贵，还有15000捆想卖，以此增加自己家的收入。
6: 入秋之后，牛羊膘情达到全年最佳，东乌珠穆沁旗有序开展秋季牲畜出栏工作。嘎达布旗镇巴彦吉拉嘎嘎查牧民道勒马一家坚持少养精养，他家的西曼塔尔牛、乌珠穆沁羊品种品质优良，加之今年牛羊价格稳步上涨，更加坚定了他科学养牧的信心。道勒马：
8: 今年接了20头牛犊，从5月份开始卖，牛犊价格好，卖了300多只羊羔，价格也好，价格提升后对养牧更有信心了。
6: 畜牧业种养出栏两头红火，特色奶产业也迎来产销旺季。走进牧民乌力吉的奶食作坊，他正将鲜奶发酵熬制制作奶皮子、奶豆腐等特色奶食。依托农科局实施的奶产业发展提升项目，他入驻到城镇标准化奶食品加工园区，项目统一进行店面装修，配齐加工设备，搭建稳定奶源点，入驻仅需缴纳租金，有效降低了创业门槛与经营风险。东乌珠穆沁旗牧民乌力吉： 帮我们省去装修、采买设备等费用，实实在在地帮到了我们。在其里的话，相较于在牧区，顾客买奶食品方便多了，也能对接更多客户。
9: 从机械化打草到牲畜集中上市，再到特色奶食产销两旺，东乌珠穆沁旗立足草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畜牧业体质增效，加快特色奶产业升级，多措并举拓宽牧民增收渠道。
5: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新型区。
3: 松尼特左旗从群众身边小事入手，持续推进城镇精细化管理，让居民出行更安全，休闲有去处，城镇面貌焕然一新。西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孟超、苏日骨骼、方明报道。
10: 松尼特左旗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规划建设两处口袋公园，其中儿童主题口袋公园成为周边居民家门口的遛娃乐园，另一处综合性公园集青年休闲运动、老年健身休憩于一体，满足不同年龄群众需求，成为群众就近休闲的好去处。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居民先保平，
11: 今年夏天建成这个挺好，孩子们有时间就过来玩，大人顶上都挺方便，都建的确实挺好。
10: 在满多拉图镇，城区主次干道沿线部分商户、机关企事业单位门前台阶因年久出现破损、沉降开裂，既影响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为此，苏尼特左旗组织开展沿街台阶修缮升级专项工程，做到修缮一处达标一处。苏尼特左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张文龙：
12: 今年我们紧盯群众出行、休闲、排涝等民生需求，统筹推进了多项市政民生工程落地见效。我们坚持以民生工程改善城镇环境，擦亮城市底色。
10: 目前已完成六个小区沿街商户及八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台阶修缮，累计修缮面积716.13平方米，新更换台阶1808.2平方米。今年苏尼特左旗推进12项城镇民生提质改造项目，用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工程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镇品质。
5: 近年来，中国电信锡林郭勒分公司持续深耕属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补盲点、拓覆盖、提品质，不断缩小城乡数字差距，夯实云网底座，提升通信服务能力。新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13: 在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旗镇阿木古楞嘎查，东乌珠穆沁旗电信分公司云网专员封海军正在对一座35米高的 5G 信号塔进行维修，经排查处置，故障顺利解除，信号塔恢复正常运行。来不及休息，封海军又赶往嘎达布旗基站，基站开关电源需要更换。封海军背着60多斤的新组件到达山顶后，先仔细检查确认设备运行正常后，再更换电源开关。封海军：
14: 我负责这个东乌珠穆沁旗这个66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日常的巡检大概都需要10几个小时，保证4.73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农牧民还有边境的这些战士们的网络通信，就是我的日常工作。
13: 封海军的默默付出，正是锡林郭勒电信人扎根边疆、坚守岗位、保障通信畅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中国电信锡林郭勒分公司用实干担当，不断推进乡村振兴和稳边固边工作，助力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2018年到2026年，中国电信锡林郭勒分公司累计承建普遍服务工程基站220座，实现218个行政嘎查村网络覆盖，惠及农牧民约17780户，完成边疆旗县重点交通道路、旅游景区沿线120公里网络覆盖，同时实现边防连队常驻区域网络100%覆盖，全盟农牧区网络覆盖率由69.5%提升至76%。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12号全盟气温下降6到8度，风力加大，体感温度较低。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3-4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4-5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7到23度。乌拉盖巴依胡硕镇晴间多云，4到21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5到22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晴间多云，6到22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7到22度。崔讷左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8到23度。二里浩特市晴间多云，7到23度。崔讷右旗萨汉塔拉镇晴间多云，9到23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7到22度。正向白旗绵图镇晴间多云，4到20度。泰布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3到19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6到21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4到2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位听众，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郑蓝旗完成3北6期工程7城治沙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苏尼特又起内蒙古创新发展科技有限公司蒙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重点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苏尼特左旗持续推进城镇精细化管理，让居民出行更安全、休闲有去处。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
0: 郑蓝旗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地总面积1278.3万亩。3北6期工程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任务358.84万亩，截止目前已完成沙地治理250多万亩，攻克7城治沙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新蒙融媒记者程泽、孙牧野、刚都拉嘎、白云、满都呼报道。
3: 金秋九月，走进郑蓝旗扎克斯台孙牧巴依纳尔嘎查，连绵的沙丘上规整的网格沙帐错落排布，与连片草木

0: 枝相融，平整通畅的嘎查水泥路穿梭沙区，告别了昔日风沙封路、出行受阻的困境。如今的巴彦淖尔嘎查，九万亩沙地已全部完成综合治理，曾经风沙封路的难题得到根本解决，治沙固沙成效直观可见。亮眼成效的背后是当地政府的精准谋划、真抓实干和广大农牧民群众积极参与、投工投劳。2024年至2026年，郑南旗精准落地一批重点生态项目，统筹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锰季界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公益治沙等多个项目，三年内完成沙地治理250多万亩，实现规模化、系统化生态修复，计划2027年完成 80% 以上治理任务，2028年彻底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攻坚战。在防沙治沙过程中，郑南旗充分调动农牧民积极性，引导他们主动扛起生态保护责任，积极投身沙地治理、日常管护等工作，让群众从生态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2026年2000名农牧民参与治理，人均增收 1.25 万元。郑南旗三音呼杜嘎苏木巴音杜呼木嘎查牧民希吉尔：
1: 我参与治沙工作两年多了，在家门口参与生态治理，既能守护自己的家园，又能增加收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为守住治理成果，郑南旗推行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模式，将全旗九个苏木镇场、117个嘎查村分厂细化划分，以10万亩为标准，去化了139个基础管理网格，选聘165名草原网格员，搭建起旗、苏木镇、嘎查村三级管护网格体系。2024年以来，累计开展巡护9000多车次、15000多人次，查处违规放牧线索146起，有效守护了生态治理成果。郑南旗鄂尔顿巴拉嘎查项目区牧民阿斯尔：
2: 我是附近的牧民，然后就是治沙区的网格员。我明天的工作就是咱们治沙区有没有生畜进来，然后就是网子哪块坏就哪块修。
0: 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让郑南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草原平均植被盖度由2000年的不足 20% 提升至 58% 以上，森林覆盖率由 8.7% 提高到 9.8%， 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96.69%， 治理区植被盖度稳定在 65% 以上，草群平均高度由不足15厘米提高到 22.7 厘米，甘草产量达每亩 92.65 公斤，生态底色持续擦亮。郑南旗林草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3: 我们367的总任务是358.784万亩，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治理了250万亩，然后今年是我们求剩余的这11.95万亩的流动沙地全部歼灭，然后到28年是我们把巴彦固定全部治理完了。
4: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5: 西蒙融媒记者刘烨、通讯员张莹、伊特格勒报道。眼下位于松台右旗的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重点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依托配套绿电资源，着力打造低碳工业新增长点。项目现场施工人员紧密协作，各类机械设备高速运转，厂房主体生产配套及环保节能设备已陆续完工。项目达产后，6台锰硅合金电炉年产值可达30亿元左右。据了解，企业两大核心项目紧扣国家双碳战略，构建绿电生产加工业负荷模式。其中50万千瓦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规划建设50万千瓦风电及每100兆瓦时25兆瓦储能配套设施，可为锰硅合金生产项目提供稳定清洁的绿电供应。该项目一期30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2026年年底实现并网发电。同步推进的6x36兆瓦直流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设计年产锰硅合金41.4万吨。 项目采用直流矿热炉技术，电效率、热效率大幅提升，有效降低生产能耗与碳排放。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伟。
6: 现在企业是我们铁合金这边已经是完成90%左右了，计划是10月15号我们点炉烘炉进入这个投产的初心。
4: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7: 金秋时节，乌珠穆沁草原迎来丰收季，打草除草，牲畜出栏，奶食品加工同步推进。牧民们用辛勤劳作绘就一幅草丰畜旺产业发展的丰收画卷。新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张静、冈巴特尔报道。
8: 秋日的草原牧草金黄，正是打草除草的黄金时节。在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旗镇哈乌拉嘎查，牧民图门巴亚尔家的打草作业进入收尾阶段，打草机、搂草机、打捆机往来作业，割草、晾晒、打捆、转运一气呵成，一捆捆四草整齐码放在草原上。图门巴亚尔：
9: 今年草长得好，一亩能打120斤草，草价今年比较贵，还有15000捆想卖，以此增加自己家的收入。
8: 入秋之后，牛羊膘情达到全年最佳，东乌珠穆沁旗有序开展秋季牲畜出栏工作。嘎达布旗镇巴彦吉拉嘎嘎查牧民道勒马一家坚持少养精养，他家的西曼塔尔牛、乌珠穆沁羊品种品质优良，加之今年牛羊价格稳步上涨，更加坚定了他科学养牧的信心。道勒马：
10: 今年接了20头牛犊，从5月份开始卖，牛犊价格好，卖了300多只羊羔，价格也好，价格提升后对养牧更有信心了。
8: 畜牧业种养出栏两头红火，特色奶产业也迎来产销旺季。走进牧民乌里吉的奶食作坊，他正将鲜奶发酵熬制制作奶皮子、奶豆腐等特色奶食。依托农科局实施的奶产业发展提升项目，他入驻到城镇标准化奶食品加工园区，项目统一进行店面装修，配齐加工设备，搭建稳定奶源点，入驻仅需缴纳租金，有效降低了创业门槛与经营风险。东乌珠穆沁旗牧民乌里吉：
1: 帮我们省去装修、采买设备等费用，实实在在地帮到了我们。在旗里的话，相较于在牧区，顾客买奶食品方便多了，也能对接更多客户。
8: 从机械化打草到牲畜集中上市，再到特色奶食产销两旺，东乌珠穆沁旗立足草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畜牧业体质增效，加快特色奶产业升级，多措并举拓宽牧民增收渠道。
7: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
5: 松尼特左旗从群众身边小事入手，持续推进城镇精细化管理，让居民出行更安全、休闲有去处，城镇面貌焕然一新。西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梦超、苏日骨骼、方明报道。
11: 苏尼特左旗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规划建设两处口袋公园，其中儿童主题口袋公园成为周边居民家门口的遛娃乐园，另一处综合性公园集青年休闲运动、老年健身休憩于一体，满足不同年龄群众需求，成为群众就近休闲的好去处。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居民先保平：
12: 今年夏天建成这个挺好，孩子们有时间就过来玩，大人顶上都挺方便，都建的确实挺好。
11: 在满多拉图镇，城区主次干道沿线部分商户、机关企事业单位门前台阶因年久出现破损、沉降开裂，既影响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为此，苏尼特左旗组织开展沿街台阶修缮升级专项工程，做到修缮一处达标一处。苏尼特左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张文龙：
13: 今年我们紧盯群众出行、休闲、排涝等民生需求，统筹推进了多项市政民生工程落地见效。我们坚持以民生工程改善城镇环境，擦亮城市底色。
11: 目前已完成6个小区沿街商户及8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台阶修缮，累计修缮面积716.13平方米，新更换台阶1808.2平方米。 今年苏威特左旗推进12项城镇民生提质改造项目，用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工程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镇品质。
7: 近年来，中国电信锡林郭勒分公司持续深耕属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补盲点、拓覆盖、提品质，不断缩小城乡数字差距，夯实云网底座，提升通信服务能力。新闻融媒记者毕晓东、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1: 在东乌中木沁旗嘎达布齐镇阿姆古楞嘎查，东乌中木沁旗电信分公司云网专员封海军正在对一座35米高的 5G 信号塔进行维修，经排查处置，故障顺利解除，信号塔恢复正常运行。来不及休息，封海军又赶往嘎达布齐基站，基站开关电源需要更换。封海军背着60多斤的新组件到达山顶后，先仔细检查确认设备运行正常后，再更换电源开关。封海军：
14: 我负责这个东乌中木沁旗这个66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日常的巡检大概都需要10几个小时，保证4.73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农牧民还有边境的这些战士们的网络通信，就是我的日常工作。
1: 封海军的默默付出，正是锡林郭勒电信人扎根边疆、坚守岗位、保障通信畅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中国电信锡林郭勒分公司用实干担当，不断推进乡村振兴和稳边固边工作，助力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2018年到2026年，中国电信锡林郭勒分公司累计承建普遍服务工程基站220座，实现218个行政嘎查村网络覆盖，惠及农牧民约17780户，完成边疆祁县重点交通道路、旅游景区沿线120公里网络覆盖，同时实现边防联队常驻区域网络100%覆盖，全盟农牧区网络覆盖率由69.5%提升至76%。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嘉林，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7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2: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6: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双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5: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7: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9: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8: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0: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1: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2: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11: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3: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头物种，大些收割机接得来，转得开，以及10月底的全村都收割完。

0: 不颗粒归草。
1: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3: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2: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4: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2: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5: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2: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
6: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8: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9: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8: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0: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8: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1: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8: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9: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够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8: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2: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8: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 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7: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7: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0: 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 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7: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7: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7: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00。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2度到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建设全面提速，内蒙古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
1: 包钢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思政课教学和学科建设；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红书包深扎基层，把服务送到农牧民身边；
3: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首次引进种质资源；
1: 走一线改文风，土豆经纪人的丰收季，请听详细内容。
3: 金秋十月，内蒙古各地抢抓项目建设窗口期，实现应付尽付，能开尽开。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开复工率约99%，请听报道。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投资12亿元的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为确保按期竣工投产，国庆假期全员坚守一线，保质量抓进度。目前厂房主体结构、生产配套设施、环保节能设备搭建工作进入尾声。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副

0: 某负责人史江涛。
1: 我们的这个焦油以及碳黑装置呢，计划是在2027年的元月底，完工。热解装置还有这个功夫装置的话，是计划在2027年的3月底、4月初，完工。4月底整个项目建成投产。
0: 乌海市海南区经济合作中心主任赵广庆：
2: 专班全程靠上服务，紧盯施工时序，及时协调化解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保障项目按照既定计划推进。
0: 今年内蒙古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重大项目3619个，总投资3.2万亿元，年度计划建设投资10369亿元。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复工重大项目3570个，完成建设投资7963亿元。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3: 坚持开门办公模式，畅通诉求解决渠道，纵深推进审批改革，持续提升审批效能，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加快建设。围绕2027年中央资金支持方向，推动储备项目加快前期，提高申报项目成熟度，一体化推进实施。
4: 内蒙古台消息，10月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到内蒙古工业大学调研，在化工学院、建筑学院详细了解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产学研用对接等情况，随后与思政课教师、学科带头人、学生代表等座谈交流。包刚强调，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青年争做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作为、有品质、有修养的六有大学生。要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强化课堂主渠道作用，讲清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殷殷嘱托，讲清内蒙古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讲清各族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的重大责任。要优化思政课授课方式，打造学生愿意听、听得进、有共鸣的优质课程，让思政课真正入脑入心。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靶向引进学科领军人才，不断提升教学科研水平。他勉励广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立足专业，苦练过硬本领，在实干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报纲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着眼建设具有内蒙古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和专业设置，为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煤化工、生物制造、算电协同、人工智能等领域持续输送适配型人才。要围绕我区重点产业链、产业集群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内蒙古高等研究院、能源研究院、风能、太阳能利用技术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搭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打通从科研攻关到产业落地的转化通道，为内蒙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地处川西北高原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平均海拔3500米，是长征中红军三大主力都走过的大草地。1935年至1936年间，先后有10多万红军在这里转战，他们成功突围的背后，离不开藏族群众捐出的活命粮。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记者带您走进若尔盖县松潘草地，请听报道。1935年8月，红军在翻越雪山后向松潘草地进军。红军进入草地时没有详细地图，只知道大致方向。草皮下泥潭深沟，处处都藏着危险。巴西会议纪念馆讲解员 扎西责人。

0: 藏族。
1: 以前的老百姓也讲过，当时红军刚开始不了解，后来了解过后，我们当地老百姓愿意把所有滇南吃的也好，所有包括我们的牦牛还有马啊等等，都愿意交给这个红军。
0: 扎西泽仁的外公当时是包佐乡二社的副社长，他主动站出来帮红军筹粮搞宣传，成了红军的藏族向导，带着部队穿越了这片死亡陷阱。红军经过七天七夜穿过茫茫草地后，大部分红军靠着红柳树休息，当时大家带着的青稞两三天就吃完了，只能挖野菜、灰灰菜、车前草、水芹菜等等，能找着的都往嘴里塞。1935年8月29号上午，前敌总指挥部召开巴西筹粮会议，决定用五天筹11.29万斤粮食。虽然那时红军自己都没饭吃，但依然不打折扣，严格执行纪律。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使至中心副主任徐少勇，藏族。
2: 红军在老百姓家里面拿了粮食，老百姓没在家，有银元的就放的有银元，有时候挨纸币的话，纸币就磕到老百姓的这个门口上，用石头把所有挨纸币压到老百姓的这个门脚下。
0: 当年若尔盖县下辖巴西地区人口不过20000，1935年至1936年间，当地的老百姓共捐出粮食237.7万公斤，牦牛50000多头。徐少勇。
2: 毛泽东后来在这个遇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说的是，这是我们的唯一的外债，我们必须向藏民返还，不得不从他那里拿走的给养。
0: 91年前，藏族百姓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活命粮，如今成了这片土地上的金种子。当年红军筹粮到巴西求吉一带，建起了标准化的青稞种植基地。若尔盖县巴西镇巴西村村民丁真，藏族。
3: 这样子捡。
4: 你家这是种了多少亩青稞？
3: 这个有3亩。
4: 产量咋样啊，今年？
3: 这个一亩地里面，200只左右吧。
0: 从青稞地出来，记者在若尔盖县巴西镇的路边遇见了画师罗基扎西，黑水县画师罗基扎西，藏族。
5: 真心还真心哦，我们还原这个是不过给游客看，这个是我们是给传递的下一代，下一代就让他们知道这些红军是怎么来的，怎么艰苦的哦，这个东西是传承下去哦。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这里是红书包的发源地。小小的书包装载着知识与希望，志愿服务扎根基层，传递党的声音与关怀，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草原。请听报道。9月23号，红书包志愿服务队来到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牧民康德福最近有些头晕，医生诊断他患有高血压，并与他签订家庭医生协议，定期随诊。康德福
7: 下来了解情况，挺方便的，看点病啥的挺方便。
6: 苏尼特右旗巴彦乌拉嘎查红书包医疗服务队队长乌仁高娃
8: 给群众送医送药，现在吧就是开车入户啊，群众那面有困难我们就到那面服务。
6: 红书包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党支部针对牧区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等特点，创建红书包送学服务队。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报刊书籍的红书包，骑马穿梭在戈壁旷野，把知识和温暖送进千家万户。阿迪亚老人是红书包发起人之一，如今这项志愿服务的接力棒传到孙女手里。苏尼特右旗巴彦乌拉嘎查老党员、红书包发起人之一阿迪亚，
9: 红书包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已形成一种品牌化的项目，这些是离不开各界的努力和辛勤付出的，一直以来就是为民服务的。
6: 从理论宣讲到健康义诊，从科普讲座到直播带货，如今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在当地已发展到200多。

0: 支队伍10万多人。科技日报记者孙瑜。
1: 群众在哪儿，红书包就送到哪儿。特别欣喜地看到了一位00后的年轻小伙子，他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现在驻扎在苏尼特羊科技小院，帮助他们提高羊羔产量。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各民族紧紧相依的温情。
2: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3: 近日1.8万多只进口自加拿大的牛冻鲸经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属地查检放行，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落地后首次引进种质资源，请听报道。这批进口牛冻鲸由内蒙古赛科星家畜种业与繁育生物技术研究院引进，查验放行后顺利运抵企业，用于奶牛两种繁育。产品需全程低温储运，检疫通关条件严苛，对流转时效要求极高。海关部门为此专门全流程闭环监管。呼和浩特海关所属塞罕海关监管一科副科长张泽宇：
4: 我们及时跟进企业许可证申请和种质资源安全性评估进度，开通引种服务热线，落实一企一专员包联机制。同时呢，量身定制查检方案，设立绿色查检通道，实现优先查检、优先放行。
3: 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力引进优质奶牛、肉牛、生猪等品种资源。本次种质资源落地，将进一步丰富内蒙古奶牛种群基因库，提升两种繁育效能，推动奶业产业链提质。
2: 走一线，改文风。
0: 近秋十月，呼和浩特市武川县马铃薯开始收获。如往年一样，来自四川大凉山、甘肃临夏、云南西双版纳的务工人员，以村庄家庭为单位，组团来到这里从事马铃薯采收工作。如何精准对接外来务工人员与农户的需求，土豆经纪人功不可没。请听土豆经纪人的丰收记，由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采制。
5: 在位于武川县可镇福如东村的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1400亩马铃薯种属已经成熟。土豆经纪人海莱木嘎正在田间走动，统筹当日采收工作。海莱木嘎
6: 开始从河北固原那边坐过来的，今天是第8个年头。
5: 2018年，海兰木嘎偶然发现武川马铃薯产业规模大、用工需求稳的商机，便招呼乡亲们一起外出务工，从最初的120人发展到现如今的200多人。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衔接种植基地与务工人员的双向需求。内蒙古旭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大禹德水沟基地负责人张永在：
7: 因为他们比较守信，像去年前年后期收获时候雨水多，截土豆啥比较困难，一直给我们干到最后。
5: 同样来自四川大凉山的海来维曲扎根武川土豆劳务市场已有6年，秋收用工里的大小门道他最清楚。海来维曲：
8: 签了合同后，不管是土豆怎么样，你也得把完成这个收成，因为他们种地的也不容易，咱们老远过来也是不容易嘛，大家都是愉愉快快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5: 订单敲定，采收队伍正式下地，地块有肥有瘦，产量有高有低，该怎么避免矛盾？土豆经纪人摸索出最公平的法子，现场抽签分地，分完地块再定岗派工，统一落实采收标准。计件模式下，收入差距全看大家手上的速度。海来维曲：
8: 像今天这个土豆一样的话，就捡300多袋、400袋的有。手卖的那些最少也是200多袋，快的也是1个多月就挣个17000-18000，有可能也达到20000的，最少的也是12000-13000是没问题的。
5: 这支劳务队招工年龄大多在18至55岁之间，今年新加入的工人占到30%。武川秋收的田间，他们各有生活期许。采收工人海来客地：
9: 您今年多大了？
10: 50了。第一次来，跟孩子们读书读大学了，他们发自他们自己这招吃。
5: 在武川县红火的秋收现场，除了采收工人，土豆经纪人算得上是最忙碌最操心的那一个。从看地谈单、履约对接到公平分地、定岗派工统筹协调，土豆丰收的

0: 背后也有土豆经纪人的一份功劳。
1: 请听简讯。10月10号2026年中国硅业大会暨光储协同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包头市举行，开幕式上发布了基于美稀土储氢合金的新能源储热系统技术、高纯石英砂制备技术及超临界二氧化碳储能发电技术等三项创新技术和成果。
2: 今年我区下达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及村道安防工程资金2.35亿元。
1: 10月10号，一列满载半焦炭的宽轨列车从二连浩特车站启程，驶向蒙古国，标志着二连浩特至乌兰巴托巴彦站首列宽轨直达班列正式开行。
2: 近日，内蒙古能源集团扎兰屯100万千瓦风储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正式投产运营。项目年可提供清洁能源22亿千瓦时，相当于年植树造林4950公顷。
1: 今年1至8月，赤峰保税物流中心贸易值达20.3亿元，同比增长25.2%，居自治区保税物流中心第一名，全国排名跃升至第16位。
2: 截至10月9号，测客口岸进口货运量突破3000万吨，较2025年同期提前61天完成同等过货规模。增速约30%，刷新3季度通关历史记录。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
3: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郑兰琴完成3北6期工程7城治沙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苏尼特又起内蒙古创新发展科技有限公司蒙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重点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苏尼特左旗持续推进城镇精细化管理，让居民出行更安全、休闲有去处。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
0: 郑兰琴地处浑善达克沙地腹地，沙地总面积1278.3万亩。3北6期工程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任务358.84万亩，截止目前已完成沙地治理250多万亩，攻克7城治沙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新蒙荣媒记者程泽、孙木野、刚都拉嘎、白云、满都呼报道。
3: 中秋9月，走进郑兰琴扎克斯台松木巴依纳尔嘎查，连绵的沙丘上，规整的网格沙帐错落排布，与连片草木交织相融，平整通畅的嘎查水泥路穿梭沙区，告别了昔日风沙封路、出行受阻的困境。如今的巴依纳尔嘎查9万亩沙地已全部完成综合治理，曾经风沙封路的难题得到根本解决，治沙固沙成效直观可见。亮眼成效的背后是当地政府的精准谋划、真抓实干和广大农牧民群众积极参与、投工投劳。2024年至2026年，郑兰琴精准落地一批重点生态项目，统筹推进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锰季界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公益治沙等多个项目，3年内完成沙地治理250多万亩，实现规模化、系统化生态修复，计划2027年完成80%以上治理任务，2028年彻底打赢浑善达克沙地治理攻坚战。在防沙治沙过程中，郑兰琴充分调动农牧民积极性，引导他们主动扛起生态保护责任，积极投身沙地治理、日常管护等工作，让群众从生态治理的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2026年，2000名农牧民

0: 民参与治理，人均增收1.25万元。正南旗三音呼都嘎苏木巴音都呼木嘎查木民西吉尔。
1: 我参与治沙工作2年多了，在家门口参与生态治理，既能守护自己的家园，又能增加收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为守住治理成果，正南旗推行草原网格化监督管理模式，将全旗9个苏木镇场、117个嘎查村分场细化划分，以10万亩为标准，去化了139个基础管理网格，选聘165名草原网格员，搭建起旗苏木镇嘎查村3级管护网格体系。2024年以来，累计开展巡护9000多车次，15000多人次，查处违规放牧线索146起，有效守护了生态治理成果。正南旗鄂尔顿巴拉嘎查项目区牧民阿斯尔。
2: 我是附近的牧民，然后就是治沙区的网格员。我明天的工作就是咱们治沙区有没有牲畜进来，然后就是网子哪块坏就哪块修。
0: 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让正南旗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草原平均植被盖度由2000年的不足20%提升至58%以上，森林覆盖率由8.7%提高到9.8%，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6.69%，治理区植被盖度稳定在65%以上，草群平均高度由不足15厘米提高到22.7厘米，甘草产量达每亩92.65公斤，生态底色持续擦亮。正南旗林草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3: 我们367的总任务是358.784万亩，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治理了250万亩，然后今年是我们全剩余的这11.95万亩的流动沙地全部歼灭，然后到2028年是我们把不让固定全部治理完了。
4: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5: 西蒙融媒记者刘烨，通讯员张莹、伊特格勒报道。眼下，位于松台右旗的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重点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依托配套绿电资源，着力打造低碳工业新增长点。项目现场施工人员紧密协作，各类机械设备高速运转，厂房主体生产配套及环保节能设备已陆续完工。项目达产后，6台锰硅合金电炉年产值可达30亿元左右。据了解，企业2大核心项目紧扣国家双碳战略，构建绿电生产加工业负荷模式。其中50万千瓦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规划建设50万千瓦风电及每100兆瓦时25兆瓦储能配套设施，可为锰硅合金生产项目提供稳定清洁的绿电供应。该项目1期30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2026年年底实现并网发电。同步推进的6x36兆瓦直流锰硅合金全密闭电炉项目，设计年产锰硅合金41.4万吨。项目采用直流矿热炉技术，电效率、热效率大幅提升，有效降低生产能耗与碳排放。内蒙古新创发展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伟。
6: 现在企业是我们铁合金这边已经是完成90%左右了，计划是10月15号我们点炉烘炉进入这个投产的初心。
4: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7: 金秋时节，乌珠穆沁草原迎来丰收季，打草除草，牲畜出栏，奶食品加工同步推进。牧民们用辛勤劳作绘就一幅草丰畜旺产业发展的丰收画卷。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张静、刚巴特尔报道。
8: 秋日的草原牧草金黄，正是打草除草的黄金时节。在东乌珠穆沁旗噶达布齐镇哈乌拉嘎查，牧民图门巴耶尔家的打草作业进入收尾阶段，打草机、搂草机、打捆机往来作业，割草、晾晒、打捆、转运一气呵成，一捆捆饲草整齐码放在草原上。图门巴耶尔：
9: 今年草长得好，一亩能打120斤草，草价今年比较贵，还有15000捆想卖，以此增加自己家的收入。
8: 入秋之后，牛羊膘情达到全年最佳，东乌珠穆沁旗有序开展秋季牲畜出栏工作。噶达布齐镇巴彦吉拉嘎嘎查牧民道勒玛一家坚持少养精养，他家的西曼塔尔牛、乌珠穆沁羊品种品质优良，加之今年牛羊价格稳步上涨，更加坚定了他科学养牧的信心。道勒玛：
10: 今年接了20头牛犊，从5月份开始卖，牛犊价格好，卖了300多只羊羔，价格也好，价格提升后对养牧更有信心了。
8: 畜牧业种养出栏两头红火，特色奶产业也迎来产销旺季。走进牧民乌里吉的奶食作坊，他正将鲜奶发酵熬制制作奶皮子、奶豆腐等特色奶食。依托农科局实施的奶产业发展提升项目，他入驻到城镇标准化奶食品加工园区，项目统一进行店面装修，配齐加工设备，搭建稳定奶源点，入驻仅需缴纳租金，有效降低了创业门槛与经营风险。东乌珠穆沁旗牧民乌里吉：
1: 帮我们省去装修、采买设备等费用，实实在在地帮到了我们。在其里的话，相较于在牧区，顾客买奶食品方便多了，也能对接更多客户。
8: 从机械化打草到牲畜集中上市，再到特色奶食产销两旺，东乌珠穆沁旗立足草原资源禀赋，推动传统畜牧业体质增效，加快特色奶产业升级，多措并举拓宽牧民增收渠道。
1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新型区。
5: 苏尼特左旗从群众身边小事入手，持续推进城镇精细化管理，让居民出行更安全，休闲有去处，城镇面貌焕然一新。西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梦超、苏日骨骼、方明报道。
12: 苏尼特左旗盘活城区闲置边角地，规划建设两处口袋公园，其中儿童主题口袋公园成为周边居民家门口的遛娃乐园，另一处综合性公园集青年休闲运动、老年健身休憩于一体，满足不同年龄群众需求，成为群众就近休闲的好去处。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居民先保平：
13: 今年夏天建成这个挺好，孩子们有时间就过来玩，大人顶上都挺方便，都建的确实挺好。
12: 在满多拉图镇，城区主次干道沿线部分商户、机关企事业单位门前台阶因年久出现破损、沉降开裂，既影响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为此，苏尼特左旗组织开展沿街台阶修缮升级专项工程，做到修缮一处达标一处。苏尼特左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张文龙：
14: 今年我们紧盯群众出行、休闲、排涝等民生需求，统筹推进了多项市政民生工程落地见效。我们坚持以民生工程改善城镇环境，擦亮城市底色。
12: 目前已完成6个小区沿街商户及8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台阶修缮，累计修缮面积716.13平方米，新更换台阶1808.2平方米。今年苏尼特左旗推进12项城镇民生提质改造项目，用一项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工程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镇品质。
7: 近年来，中国电信锡林郭勒分公司持续深耕属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补盲点、拓覆盖、提品质，不断缩小城乡数字差距，夯实云网底座，提升通信服务能力。新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包小虎、杨小旭报道。
8: 在东乌珠穆沁旗嘎达布齐镇阿姆古楞嘎查，东乌珠穆沁旗电信分公司云网专员封海军正在对一座35米高的 5G 信号塔进行维修，经排查处置，故障顺利解除，信号塔恢复正常运行。来不及休息，封海军又赶往嘎达布齐基站，基站开关电源需要更换。封海军背着60多斤的新组件到达山顶后，先仔细检查确认设备运行正常后，再更换电源开关。封海军：
15: 我负责这个东乌中沁旗这个66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日常的巡检大概都需要十几个小时，保证4.73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农牧民还有边境的这些战士们的网络通信，就是我的日常工作。
16: 封海军的默默付出，正是锡林郭勒电信人扎根边疆、坚守岗位、保障通信畅通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中国电信锡林郭勒分公司用实干担当，不断推进乡村振兴和稳边固边工作，助力锡林郭勒盟高质量发展。2018年到2026年，中国电信锡林郭勒分公司累计承建普遍服务工程基站220座，实现218个行政嘎查村网络覆盖，惠及农牧民约17780户，完成边疆祁县重点交通道路、旅游景区沿线120公里网络覆盖，同时实现边防联队常驻区域网络100%覆盖，全盟农牧区网络覆盖率由69.5%提升至76%。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周欣欣、王淑荣，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各位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节目行程。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早间7:35到8:00与各位相约在早间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呢，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预防是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呢，首先来说一说吃鸡蛋这件事儿哈，就是大家每天都会吃鸡蛋嘛，就尤其是水煮蛋是吧？这个是比较推荐的。那么现在看到说最近啊，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每周吃1到6个鸡蛋呢，是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且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的。然后呢，媒体在报道当中也说，最新研究颠覆了认知哈，发现这个吃鸡蛋能够护心延寿。那么鸡蛋真的这么神奇吗？这项研究到底靠不靠谱？面对这样的研究，我们该怎么看待呢？所以今天我们就以这篇研究为例，聊一聊鸡蛋这些事儿吧。
1: 这项研究呢，是通过跟踪调查澳大利亚8756名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平均随访的时间呢，约为5.9年。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了这些老年人的鸡蛋摄入频率。在随访期间，共有1034名参与者死亡，其中229人死于心血管疾病，453人死于癌症。研究结果就显示，与从不吃或者是很少吃鸡蛋的人相比，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9%，全因死亡风险则是降低了15%。然而，对于每天吃鸡蛋的人，研究并没有发现显著的死亡风险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饮食质量中等和较高的人群，每周1到6个鸡蛋与更低的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相关，分别降低了33%和44%。于是呢，就有不少消息在报道的时候说到，每周1到6个鸡蛋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的。
0: 原来这个结论是这么来的，是吧？我们先说结论哈。鸡蛋呢，确实是一种很营养的食物，性价比非常高，也推荐大家日常食用。不过，这次相关媒体的报道确实有所夸大了。所以说，如果你看过这样一些报道，大家也不要轻易去相信。虽然这项研究看起来非常诱人，但是它也有一些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吧，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只能发现鸡蛋摄入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而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吃鸡蛋就能降低死亡风险，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举个例子吧，每逢夏天，冰激凌的销售会显著上升，同时在夏天溺水的人数也会显著上升。显然呢，冰激凌的销量跟溺水人数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但是啊，这两件事情这个之间是没有任何因果性的。其次呢，研究的数据主要依赖于参与者的自我报告，就是自我回忆，这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人们对于自己的饮食记录往往是不够准确的，可能会高估或者低估自己的鸡蛋摄入量。试想一下，你能马上想到你昨天中午吃了什么吗？如果你没有做记录呀、做笔记的习惯的话，一般人很难准确地记住自己吃了什么，吃了多少。此外，研究当中呢，也并没有详细的考虑其他的饮食因素，比如说参与者是否同时摄入了大量的红肉、加工肉类或者其他不健康食物，这些因素啊，都有可能影响研究结果。再者呢，研究的样本主要是澳大利亚的老年人，这些人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健康状况都可能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有所不同，因此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是需要进一步验证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不要对这个研究结果过度的乐观。不过呢，就鸡蛋的营养而言，还是推荐大家适量多吃的。
1: 没错， 鸡蛋营养丰富而且价格实惠，我们是推荐大家可以每天吃的。因为鸡蛋呢作为一种常见的食物，一个鸡蛋才几毛钱，它确实是一种高营养价值高性价比的食物。而鸡蛋中最主要的成分呢是蛋白质，一颗鸡蛋当中的蛋白质大约是7克，而且呢鸡蛋中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很均衡，非常适合我们的人体吸收利用，这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摄入来源。而鸡蛋当中的卵磷脂是高密度脂蛋白的重要成分，有调节血脂的作用，对于我们的大脑等一些神经组织呢也有很重要的作用。鸡蛋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提供膳食中10%-20%的叶酸，20%-30%的维生素 A、D、E 也是存在于鸡蛋当中的。对于素食者来说，鸡蛋也是重要的维生素 B12 来源。鸡蛋当中呢，还有一种非常丰富的营养，那就是胆碱。100克的鸡蛋中胆碱含量约为251毫克，一个去壳的鸡蛋大约是50克的重量，可以提供176毫克的胆碱。而胆碱呀，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有研究发现呢，在 DHA 和胆碱供应都充足的时候，最有利于胎儿大脑的发育，未来婴儿的认知水平呢也是最高的。孕期如果能够得到充足胆碱的宝宝，出生之后压力应激反应是较小的，未来患有各种慢性病的风险可能也会因此下降。所以啊，这鸡蛋可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性价比很高，值得我们享有。
2: 对，那怎么健康的吃鸡蛋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给大家几点建议哈。首先，每天一个蛋，不要丢弃蛋黄。话说我小时候从来不爱吃蛋�黄。鸡蛋当中的一半蛋白质和90%以上的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都在蛋黄当中，所以鸡蛋可以吃，蛋黄也不应该丢。对于正常人群来说呢，每天一颗鸡蛋也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周吃蛋类280-350克，大约每天一个鸡蛋。吃鸡蛋不弃蛋黄啊，一定要吃蛋黄。第二，最好呢做这个熟透了再吃。鸡蛋在生产、运输、储存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细菌的污染，比如说沙门氏菌等，因此在购买和食用鸡蛋的时候要注意卫生，建议吃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煮熟，避免生食或者半生食。我个人习惯是先煮鸡蛋之前先洗一下，然后再去煮，然后煮完之后呢特别热你晾一会儿，不要拿凉水去冲。

0: 因为那个蛋壳它是有孔的，如果你那个就是自来水去冲它，如果自来水当中有些细菌的话，也是会进入到我们鸡蛋当中的，特别不好。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改。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就爱吃那叫什么糖心蛋是吧，你可以买一些专门它有一些糖心蛋，这个就是生产厂家，它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它的卫生质量是要达标的，它要经过一定的这个清洗杀菌的。你如果喜欢吃这样的鸡蛋，你要买这种鸡蛋去吃哈。
1: 嗯，第三点呢，就是优先吃水煮蛋、蒸蛋。鸡蛋的吃法呢也是很重要的，鸡蛋是油煎还是蒸煮，是大量的油炒还是水泼，是蛋羹还是蛋花汤，它们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呢都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就有研究发现，鸡蛋如果经过不恰当的烹调之后，比如煎炸，脂肪和胆固醇会发生氧化，并可能会通过美拉德反应生成晚期糖基化中产物，可能促进人体血管内皮的损伤，促进动脉硬化，不利于心血管健康。但是蒸蛋、水煮蛋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想吃鸡蛋的话，优先吃水煮蛋和蒸蛋。那么第四点就是要注意搭配食物，多样均衡。鸡蛋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但是我们的生活呢也不要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才是维护我们健康的关键。吃鸡蛋的话也要注意和其他食物搭配来食用，比如搭配上蔬菜、全麦面包、瘦肉等等，尽量要做到食物多样，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更加均衡的营养。
0: 所以说吃鸡蛋也要健康的去吃哈，虽然说不可能达到就是神乎其神的效果吧，一开始那个确实有点太过于怎么说呢，就是他这个研究没有普适性哈，但是吃鸡蛋还是好处多多的。
1: 对，
0: 下面来说一个也是跟吃有关的一些事情哈，就是关于减肥这件事情。有些这个就是其实这两天大家如果关注的话，会出现一些你觉得容易比如说肥胖的食物，但事实上呢他们其实不会让你发胖。你觉得好像热量不高的食物，事实上他们热量特别高，就是总有很多一些误区，有一些会以为变胖，实际呢特别减肥的有一些习惯，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哈。
1: 当代人减肥主打一个就是既想要躺平又想要稳赢，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的话也许能够躺赢。首先就是锻炼以后该吃吃该喝喝，有多少人运动之后就是告诉自己好不容易减下来的这个卡路里，生怕被自己再吃一口回到解放前，但这个是真相吗？我们要告诉您的是，真相是运动完不吃的话，那可等于白练了，吃点更有利于体重下降，再加上增肌。那么有一项研究呀，就研究人员招募了52名肥胖的中年人，运动的方案呢是每周3次高强度间歇性的训练，把他们随机的分为了3组，开始为期3个月的试验。第一组呢是饿肚子组，就是运动后不吃高蛋白。第二组呢是干饭组，运动之后吃高蛋白组。第三组呢就是躺平组，对照组。结果就发现了，运动之后高蛋白饮食组的 BMI 下降了0.6个点，不只是瘦了，还明显减少了深夜零食的摄入频率。而只运动管住嘴组和这个躺平组是一丁点都没瘦啊。
0: 所以说其实这个我也听过一些，就是说锻炼之后呢，这个你还是要吃一些的。不能说是一点不吃。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还有研究给了非常有力的佐证，就是如果运动完2个小时之内还没有营养补充回来的话，会让肌糖原重新合成的速度减弱50%。那么运动之后应该补什么呢？首先就是碳水，它可以迅速补充肌肉和肝脏当中的糖原储备，防止肌肉分解。第二是蛋白质，它会刺激肌肉蛋白的大量增加，肌肉修复及增长直接开挂。还有就是碳水加蛋白质，那也更是1+1=2的效果，在最大程度上优化运动之后的恢复过程，有助于快速恢复能量，显著增加肌糖原的合成效率。所以运动后吃什么能让减脂加增肌事半功倍呢？就是吃干净碳水和优质蛋白。最简单的搭配就是

0: 大馒头或者是玉米饼，再加上牛奶啊，或者酸奶或者鸡蛋。那比如说每1000克体重摄入碳水化合物0.8到1.2克，加蛋白质0.2到0.4克，按照60千克体重来算，也就是120斤的人，大约就是120克面包加200克牛奶或者一个鸡蛋，这样去吃，其实是可以让你增肌减重的。
1: 嗯，还有一点就是爱吃主食很重要。谁说减肥就要减碳甚至是断碳呢？浙大和解放军总医院联合的实验提示，就是这个实验呢，招募了306个健康的受试者，做了一项长达6个月的实验，不做任何运动干预，只对饮食做控制，看体重、腰围、代谢，这个谁的变化最明显。受试者呢是被分成了3组，碳水的摄入量分为高中低组，蛋白质摄入相同，总热量摄入相同，这结果就发现呀，高碳组完胜，体重掉的最多，平均减重1.6千克，低碳组呢平均减重的是0.9千克，腰围也减少最多，平均呢减少了1.2厘米，低碳组则是平均减少0.4厘米，而代谢指标改善呢，它也是最明显的。高碳组的总胆固醇平均降低了每升0.3毫摩尔，低碳组反而还升高了每升0.1毫摩尔左右。令人惊喜的是，吃了不少碳水也没要求运动，高碳组的胰岛素水平和其他组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0: 对，其实是这样子，就我个人是从小就我吃米饭吃的比较多，我是属于高碳水组，就我个人就是吃菜可能稍微淡一点，肉也相对说没有那么多，但是饭必须吃饱。有的时候出去吃饭就甚至比一些男生可能吃的这个碳水要多，就是属于高碳水组，但是确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没有说是发胖这种迹象，除非年龄到了。那么权威期刊内科学研究也发现哈，摄入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并且结合有氧运动3个月，不尝试限制能量摄入，老年人的体重平均降低10斤，体脂显著降低3.5%。你看，也就是说呢，这个摄入高碳水化合物饮食，不尝试限制能量摄入，老年男性跟女性的体重和体脂显著是降低的。但是呢，还有研究发现，第一，吃足够的碳水一般不会让身体生成太多脂肪，这个我强烈的推荐。细胞代谢期刊的一项人体研究表明啊，大多数多余的碳水是会被储存为糖原，只有极小一部分1%到2%吧会转化为脂肪，而且身体在消耗能量的时候会优先分解碳水化合物来供能，而不是说蛋白质或者脂肪，所以吃碳水长胖的锅。
1: 第二呢，就是吃碳水能够让食欲更稳定，不容易嘴馋。长期控碳的朋友都有一种深切的体会，情绪不稳定，难集中注意力，大脑仿佛呢好像是不受控制，最终陷入了暴饮暴食的恶性循环。但是碳水的摄入是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而胰岛素则能够调节人体内的一种调控因子的活性，胰岛素分泌增加，这个人体内的调控因子它的磷酸化失活，从而就能够抑制住食欲。
0: 第三个就是吃碳水能够促进一种叫燃脂激素来进行分泌，那么这种叫 FGF21 的激素能够帮助身体消耗更多的能量并且减少脂肪。研究发现，吃够碳水不仅能够刺激这个激素的分泌，还能够让它变得更加敏感，从而更好的发挥作用啊！所以碳水其实是个宝呀。然后我们大多数人啊都处在碳水没吃够的状态。第五次全国营养调查报告指出，我国城市居民吃得太油，但是碳水不够。比如说谷物食物的功能比仅仅47%，明显低于合理范围的50%到65%，而脂肪功能比却占比高达35%，已经超过世卫组织推荐的30%的上限。这里说的这个谷物类天然食物，不是说小蛋糕、小饼干这些精致碳水啊，是我们说的米面麦，就是比如说这些东西，对吧？
1: 对，优质的碳水，全谷物类啊，糙米、燕麦，对，还有就是全麦的面包，像杂豆类的红豆、绿豆、黑豆、鹰嘴豆等等。薯类的话就是红薯、紫薯、山药、芋头等。 全麦面食的话就包括全麦的面条呀，或者是意大利面等，种子类的有奇亚籽、亚麻籽、紫苏籽等等，这些是可以添加进主食里的，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优质碳水。
0: 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怎么样，多吃肉哈。其实吃肉肉也是一个减肥的这个外挂，这也是经过这个就是对照组试验证明的，因为它能够激活 CCK 释放，而且是长效释放这种饱腹感啊，还有就是能够减少肌肉流失，防止肥肉反弹。要吃肉那怎么吃呢？首先优选鱼虾鸡鸭海鲜禽肉，那么牲畜类的有比如说这个牛肉猪肉羊肉，部位以瘦肉为主，带皮带筋膜油脂的比较多的不要选。那烹饪方面最好去皮去肥肉，不吃酱肉烟熏肉腊肉火腿香肠这种高盐高油的加工肉，其他的肉可以。还有一个要特别说的，爱睡觉，这个睡觉啊它其实不会让你长胖，它是会让你瘦的。那怎么去做呢？就是睡得早，每天晚上22点到23点之间入睡，第二睡得久，睡眠维持在7个小时左右，那这样其实你就可以让自己在睡觉当中去减肥了。
1: 嗯，以上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希望能够给您在减肥方面吧带去一些帮助。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让我们再会，
0: 拜拜。

0: 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庄家口第4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